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1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智能机器人入驻企业，赋能化工安全生产；
1: 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在渝召开；
0: 金暖医师节，致敬白衣守护者。
1: 过去开展岁月传情，以爱同行，七夕婚恋共叙暨金婚特别仪式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化工企业生产线高温高压，管线密集，高危设备巡检一直是安全生产的重点和难点。今年以来，我区试点引入智能四足巡检机器人入驻化工车间，通过机器人与人工协同巡检的新模式，互补配合，双向兜底，进一步筑牢化工安全生产防线。今天上午，浙江瑞华化工有限公司喷塔车间闷热得像蒸笼，一台四足机器人穿行在管廊间，头顶机械眼来回转动，突然控制屏弹出报警，一处管线温度异常，操作员迅速调取数据复核，及时排除隐患。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化工车间的日常。
2: 目前我们公司总共配置了4台机器人。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3: 亮亮，
4: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5: 叔叔，
6: 叔叔，
7: 叔叔，
5: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行，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

0: 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能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预备！
10: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注意看。
14: 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说自己就好
20: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鲨鱼三农》。近年来，浙江省农发集团突破传统农业单一产销模式，以四季时令果蔬采摘为引流抓手，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通过整合田园风光与乡村休闲资源，配套打造农事体验、休闲观光等多元业态，串联田园风光与乡村休闲资源，打造乡村农文旅研学融合新样板。一起来看一看。在浙江省农发集团上虞公司的露天种植基地，藤蔓绵延，绿意盎然，一颗颗果形周正、纹路清晰的露天西瓜迎来成熟采摘季。不少市民和亲子家庭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的乐趣。大家俯身精挑细选，轻挑辨别熟度，亲手摘下新鲜饱满的西瓜，第一时间邂逅夏日田间的清甜风味。走进基地种植园区，连片的标准化果蔬大棚错落有致，品类丰富。相较于常规大棚种植，基地的30亩露天种植示范区同样引人注目。西瓜全程露天自然生长，依托充足光照，自然雨露滋养，果肉紧实，甜度更高，口感更佳。同时，基地创新采用玉米套种西瓜的立体种植模式，高效盘活土地资源，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业产出效益。
1: 我们玉米有一种优势，就是早熟的时候可以为西瓜秧遮，有时天然的遮阴蔽，然后这样子可以促进西瓜的成活率啊，然后成熟期啊，可以保证西瓜是更好的成熟。然后西瓜秧可以为玉米减少杂草的成活率，然后土壤保湿这一块提供一些便利。可以看到，这是玉米采收后留下的玉米秸秆，我们并没有将它统一的处理堆到田外面去，然后而是把它留在田里，因为我们土壤中富含一些微生物啊，然后一些虫子啊，它可以将我们的玉米秸秆进行腐化，可以促进到一个天然的堆肥作用，保持土壤的肥力，这样子的话对西瓜的生长会有促进作用。
0: 作为省属重点农业国企，浙江省农发集团始终坚守农业主业，推行标准化、生态化、规范化的露天种植模式。从两种筛选培育、精细化田间管护，到绿色病虫害防控、全链条品质溯源，每一个环节都严格管控、精益求精，在保障优质农产品稳产稳供的基础上，全力打造高标准露天果蔬种植示范样板基地。依托优质的田间资源，基地彻底打破传统的农产品单一产销模式，构建起采摘加观光加体验加展销的一体化休闲农业新业态。游客既能沉浸式体验果蔬采摘的乐趣，也能漫步田园步道，品鉴特色瓜果，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的全新风貌与独特魅力，真正实现走进田园，亲近自然，乐享乡野。同时，热闹鲜活的采摘田园也是接地气、有温度的农耕研学课堂。依托规模化种植基地和成熟的现代农业技术资源，省农发集团精心打造专业化、体系化的农耕研学课程，把田间地头变身户外自然教育实践基地。
2: 这次研学我参观了一些小番茄的种植，然后还有高密度循环养鱼的系统，还有一些热带水果的种植，让我观察到了科技对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让我看到了就是从种植到收获的过程。我也想要学习这一些科技，就是长大后为祖国带来一些贡献。
0: 在今年春季研学活动中，专业农技导师现场授课，带领中小学生深入瓜田地头，细致讲解蔬果生长周期、现代化种植技术、良种培育等农业知识，普及粮食安全理念与现代农业发展知识。 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田间，通过实地观察、亲手采摘、互动实践，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体悟劳作价值，厚植爱农情怀。
3: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省农发集团上有分公司啊，组织这次的学生的外出实践活动，也是主要就是为了我们学生能够走出校园，走出教室，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更好的体现生活，能够了解一些我们在学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东西，也像来到这里学一下我们能够看到看不到的农作物，现代化的这个养殖方式，那然后把这些经验也可以带到学校里面去，通过这次活动呢，我相信学生们应该也可以收获很多。
0: 农文旅与研学产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激活了闲置农业资源，盘活了乡村土地价值，更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就地务农、农产品代销。

0: 包等多元方式，吸纳周边村民参与田间管护、游客服务、研学接待等工作，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切实发挥省属国企联农、带农、富农的责任担当。
1: 那么我们这几年呢，也是更多的向研学和团建方向去发展，那么特别是研学，那么我们想通过研学呢，其实让现在的孩子走进我们这个上虞园区的未来农场。那么特别是我们上虞园区这个一万多亩的这片盐碱地啊，其实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栽培技术和科技创新，在这个盐碱地上创造不断创造这个盐碱地的奇迹啊。那么我们里面呢是有各种栽培的，一是土培、沙培、器物培、机制培，包括我们现在近几年在搞的一个循环水养殖，它对中小学生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比较全新的一种认识。
0: 下一步，浙江省农发集团上虞公司将持续深耕现代农业主业，持续丰富农文旅新业态，打磨精品研学课程，完善田园配套设施，加速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科普农业、文旅农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省市农文旅研学融合发展样板，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农发动能。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上虞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挺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向全省介绍上虞经验。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农宅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1+7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香炉网两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镇村区划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岭南乡统筹盘活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2: 通过我们复制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7月份呢，我们是6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二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6个村呢扩面到8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0: 在业态融合上，我却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四季鲜果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余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十年磨一剑，上虞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上虞经验。上虞盖北镇作为中国葡萄之乡，依托万亩野藤葡萄产业基础，积极探索果菌立体循环种植新模式，在葡萄大棚行间套种灵芝菇，搭配智能自动喷淋系统科学管护，让闲

0: 是棚下空间变身增收聚宝盆，走出一条生态游仙、一地双收的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之路。清晨走进盖维野藤葡萄研究所，自动化喷水系统定时启动，细密水雾均匀洒落，为葡萄藤蔓与架下灵芝菇精准调控湿度。葡萄枝叶天然形成遮阴屏障，恰好契合灵芝菇喜阴凉、高湿度的生长习性。 二者生长周期互补，生长环境共生，完美解决传统葡萄园行间土地上面葡萄架，下面是那个就是群众的套种。这套葡萄加菌菇套种模式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效益。灵芝菇采收完毕后的菌渣可直接腐熟还田，成为葡萄天然有机肥。 有效改良土壤肥力，减少化肥投入，降低葡萄连作病害风险，构建起闭环生态农业链条。智能自动喷水系统替代人工浇灌，不仅节水省工，更能稳定棚内微环境，提升葡萄果品与灵芝菇品质。
1: 这个品种是省农科院他们那边带过来的，他们就是指定这几个品种先试种一下。套种模式就是。
0: 上面葡萄，下面地不是空的土地，就种点那蘑菇啊，什么东西的，增可以增加收益的，是吧？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推广果菌套种立体农业技术，结合数字化农事管理手段，延伸葡萄特色产业链，以小小灵芝菇为补充，壮大江南吐鲁番甜蜜经济，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今年暑期，道学街道启动春藤计划公益美育暑托班，系列课程兼顾语言拓展与传统文化传承，用趣味教学实现体验，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鲜活力量。上午9点，道学街道中联村文化礼堂内的小小外交官英语课堂氛围热烈，屏幕上生动的分级阅读动画配合纸质绘本同步推进。 老师将视频、音频、口语表达融合教学，把攀岩成长故事与英语词汇学习结合，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场景中认识新单词、理解英文表达，同时读懂脚踏实地、稳步攀登的成长道理。
2: 今天我讲的主要是《Little Fox》 里面的原版阅读，讲的是一个小女孩跟一个哥哥一起攀岩的整个过程，小女孩的话是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是攀到了顶部，让大家认识到，在我们学习生活中，一步一个脚印是非常重要的。今年，道学街道秉持圆梦青苗，以异域美宗旨。
0: 以综合文化站为中心，联动街道新屯南村、县上村、称海村、中联村、云里村文化礼堂，开设艺术、器乐、书画、戏曲、手工 DIY 等多门特色课程，吸引近300名青少年参与。通过多元艺术体验点亮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新活力。道学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街道将持续深耕春藤计划公益美育品牌，不断整合优质师资、文化阵地资源，把多元普惠的艺术教育送到乡村孩子身边，让丰富充实的暑期课堂成为青少年成长路上珍贵的美育旅程。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跟我出去玩，
6: 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 别玩手机了，吃虾。
3: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下次一定回。
8: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1: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9: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0: 妈妈，
11: 你爸来了。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
4: 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知不知道他还是个孩子啊？亏你瞧得出来，你是不是人呢你？
1: 可见你走慢，俺还没死呢，这个家还没有你说话的权利。
2: 好，我今儿让你看看，有我宁可金在，谁敢把我妹妹带走？
3: 你赶紧给我滚！你再不滚，我打死你，信不信？
1: 好，
0: 今天俺已经把苏苏给送回来了，俺就先告辞了。
1: 魏家少爷。
3: 苏苏留下，苏苏去费家当媳妇儿啊！从今往后，再别说你是替你姐出嫁，把这话拦肚里。去费家好好当媳妇儿，我求你了，求你了！
4: 娘，你不能这样，娘。
3: 可敬。
4: 可见没听见娘说话，赶紧拖车。你学校，咱们的事儿慢慢说。从今往后，
3: 再轮不着你说话。
4: 伯母，这个媳妇儿俺不认。
3: 魏家
5: 少爷，
3: 伯母，
5: 那
3: 就给你十个你。娘，娘，你干啥？娘，你快起来！
5: 你个不是！
3: 娘，你干啥呀？
1: 给俺死五块钱！
5: 苏苏，娘。

0: 哎呦，你糊糊喝饱了，大腊月的满地白毛霜，你睡那地里散了。
1: 秀秀，赶紧喝这热粥啊，别凉了。
0: 哎，
1: 你们姐妹两个拉吧，俺忙去了。
2: 爹，是不是还生俺气呢？
3: 姑苏，你为啥要嫁给费文典呢？是爹，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空救你，等你回来他就去换啊。
0: 可是后来他就没换啊，他还逼俺留在费家。是姐害了你，他眼里只有爹，根本没把俺姐妹俩当他亲闺女。
3: 姐，只要你平安回来。 俺受点罪，没啥，就是你以后能不能不要不理俺？俺们还像以前一样做好姐妹。
0: 俺永远都是你姐姐，俺俩永远都是姐妹。
3: 俺以后你还给俺剪窗纸，给俺剪头帘，像以前一样照顾俺。
0: 姐答应你。
3: 姐，吃口东西吧，你看你都瘦成啥了。
0: 慢着，好。姐，咱回家看看吧。娘想你想的都病了，这几天水米不打牙。俺也想娘，可是这辈子。 俺是不能在他家宁家了，叔叔，你把这个，把俺交给娘，你告诉娘，俺在大脚家过得挺好的，俺有的吃有的喝，也没遭罪，千万别告诉娘，俺病了，俺一定找法子去看他。
4: 文典，哎，嫂子在呢。小星说你找俺。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真要走啊？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
5: 人俺已经送了，还让俺给啥交代啊？你说啥交代呀？那人是你娶回来的，你都这么大人了，这事儿还用嫂子教你？
4: 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素经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5: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4: 小青，晚上多加俩菜，给少爷践行。

0: 你要是想娘，就不莫玉坠。
1: 娘在这儿呢。
2: 姐，俺要是想你了，俺也摸摸这坠子。
0: 这个玉坠啊，是你老妈给娘的陪嫁，你们从小戴到现在。当娘给你们两个陪嫁。

0: 是俺闺女回来看俺了，娘，您快点好起来，咱先喝口粥吧。
1: 可算是吃了。太太，费家的小青来催二小姐回去了。
2: 俺不要回去，娘，俺想留下来照顾你。
1: 费家嫂子托小青告诉太太，说二小姐要来看太太，她随时可以派车送二小姐来。只是二小姐跟文典少爷刚刚新婚，就在娘家住着，怕传出去。
2: 被人闲话，哎，费家嫂子说的在理。苏苏，听娘的话，回去吧啊！要不这样，让苏苏给您把这碗粥喂了，就回去，好不？
1: 哎，行不？娘把这碗粥喝了，就回去。

0: 秀，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国贵药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哎，
1: 家里不是都有一个了吗？
0: 那都看不见人影了，俺明天也打磨打磨。 真亮堂，真好看。你咋了？寻思啥呢？
1: 俺想娘了。苏苏说，娘 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要么，
2: 俺陪你回家看看娘。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啥？俺留？俺可留不住。他要走，俺咋留？俺可没那个本事，嫂子。
3: 俺不瞒您说，俺俩都没得话说，就把俺俩关着屋里，俺这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俺俩手上几句话。哎呀，
2: 苏苏，他是你男人，也是你主心骨，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就算是他要走，那你也得让他，
3: 让他给你留点什么呀。
2: 嫂子，这都是你的，他有啥呀？他就那几本破书，抱着、扛着、背着。
3: 俺才不稀罕呢！我说的不是这个，
4: 那你说啥呀？我，你得让他给你留个孩子。
3: 嫂子，你说啥呢？嫂子，你说啥呢？嫂子，你说啥呢？嫂子，你说啥呢？俺可干不来。哎，
4: 这干不来也得干呢，这怎么整？
3: 文典，你也把酒倒上吧。嗯。

0: 你要走啊，嫂子也留不下你，也干不了别的，只能给你摆一顿践行酒了。来，嫂子敬你。哎，苏苏，咱们一起。来。哎呀，我自己来。嫂子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照顾好自个儿，遇见事儿了不要强出头，给家里来信儿。嫂子就在家等你回来，咱好好过年哈。嫂子再敬你一杯。来，苏苏。等过了年啊，咱们费家就会越来越好的。
1: 俺最喜欢过年了，可惜今年过年俺不能回家。
0: 又想娘家了？哄哄。
2: 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拜了唐昌的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费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
0: 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啊，他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2: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3: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咱家过年也热闹呢，剪窗花啊，贴对联啊，还放鞭炮呢，从年三十一直放到十五呢。喜欢逛庙会吗？娘娘山那个是吧？回头嫂子跟文典带你逛庙会去。
3: 好啊，费家嫂子，俺最爱逛庙会了。
0: 来，嫂子跟你喝一个。
3: 嫂子，我也敬你一个啊。
2: 苏苏，俺再敬你一杯。希望你以后天天都能这样乐乐呵呵的，如果能就这么一辈子做个天人也挺好。
3: 啥是天人？嫂子，他是不是专程骂的？
0: 没有。
2: 苏苏，俺是在夸你。
0: 夸你呢？天人那不就是天上的人吗？那就是仙女儿啊。
3: 仙女给你喝。
0: 嫂子平时呀老管着你们，不让你们喝酒，今天呢敞开怀使劲喝，嫂子陪你们，来，咱们一起。

0: 你是不是也热？嫂子，俺也热，你叫人把这火腿撤了呗。哎，
1: 好，哎，
0: 你俩先吃着，我叫人来撤炉子，顺便再给你们添俩菜。
2: 谢谢嫂子，
0: 没事儿。
1: 哎，嫂子不用那么麻烦了。
0: 不麻烦。
2: 这酒是甜的，啊，再喝一杯。

0: 饭馆热呀、啊。嗯，咋这么热呢？
1: 放放放。
0: 嗯嗯嗯，哎呦，啊，你这么热呢咋？咋这么热呀，文远哥？咋这么热呢？
1: 你喝多了。你喝多了。
0: 我才没喝多呢。
1: 俺们俩就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0: 你才是牺牲品。俺才不是啥牺牲品，爹娘，为啥不让回家呀？

不行，秀秀，秀秀，是你吗？秀秀，我求求你不要离开啊！兰香，你这样可以要，你一辈子都是俺的人，秀秀。

天冷，一句特难。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

0: 香，现在没有毒素的菌菇可以生炒，野生羊肚菌比较金贵，上香气很足，所以说不能放得太多。现在可以放入用油滑好的牛肝菌，这绝对是云南一道最有特色的炒菌菇。
1: 道仙找幺哥，知道吧？
2: 闲来没事的幺哥来昆明，本来是找老朋友胡乱的，胡乱不在，拜托老苏款待。老苏听过幺哥的名号，唯恐招呼不周，备下了好酒好菜，还叫了好朋友作陪。
1: 我是一个江湖乱道，我是酒真的有点喝多了，但是我说的我是真心的，真心的话。你们云南有食材，没有好的厨师。
3: 提高，所有这个东西一出来，他还是带着江湖气，从你的这种菜的出品，这种美观，这种形式感，你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0: 老苏没想到第一次见面的妖哥说话这么直接，本来想好谦虚一番的客套话，也硬生生的憋回了肚子里。
3: 其实我跟老苏认识，他是去买菜的，他是下厨的，啊，他穿的是苏乞盛的，但换一个角色呢，在2017年开始呢。 上了风味节目，2018年我们又做了很多的节目，一点一点的走出去，没有融合跨界的东西，其实是你只追求原本，那你的眼界和界限是很小的。
1: 因为我这真正的传统店菜我做不好，一般开餐厅的人嘛，是你的菜品去融合客人，但我不会，我要让客人来融合我的味道。
0: 但是，所以你只能开
1: 200平米的店。
0: 对，
1: 不管你是什么食材，你不管你什么厨艺，到了最后这一桌子摆的，就是所有食客跟前的时候，好吃，这是硬道理。硬道理。对的。
0: 我们用我们云南非常好的食材，
1: 我们可能去融合淮扬菜，我们去可能融合粤菜，我们融合鲁菜这种技法，用我们的。
0: 云南的好的食材，
4: 咱们融合出来，这个是最好的。
0: 算了，
4: 江来中国乃世界的餐饮的，就是他一定是一个融合的一个餐饮的形式，
0: 一定要都像妖哥。
1: 我觉得你这不服气，
4: 没有，
0: 不说了，干了。
4: 好，
0: 干。
4: 这是你们喝酒是分杯喊着吗？
0: 干杯！
4: 干杯，请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睡一
0: 单，真要走出这一步，却谈何容易。成都酒吃十多年前就已经退出江湖，作为一个美食杂志编辑，虽然还和江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身上已看不到一丝烟火气。朋友们也都已经忘了他曾经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川菜厨子了。
1: 还行吧，至少还做了六年半，没被炒掉鱿鱼。
2: 夏姐好，下官。
0: 夏姐是酒吃的媳妇儿，当初也正是看中了酒吃那股一般厨师身上没有的书卷气。
1: 至少我们还是读过回过的大学，一看站到这里的时候，还是有点不一样。
3: 好像我追的他吧，他那么帅。啊，
1: 主要是以前真的长得比较白，现在已经不行了。
0: 夏姐的小龙虾馆在温江美食一条街已经开了第八个年头了。虽然这几年新城区扩建，人气大不如前，但夏姐还一直坚持着。哎，
2: 哈呀的，
1: 他就喜欢做这个东西，去挣钱，去开店，他就喜欢开店这种。
3: 确实很辛苦，也减肥嘛，相当于减肥。每年冬天的话长胖，夏天的时候就又瘦到剩几十斤了。
1: 反正就跟这个小孩赚点这个补课费嘛。现在补课这个太贵了。
3: 他还是很惯我。

0: 我比较懒，基本上家务都他在做，我很少做，他也不让我做，没办法。
1: 不要乱去撒尿，老子真的。
2: 夏姐忙着店里的事儿，女儿乔姐姐天天在家，酒吃也乐得每天翻着花样秀一下厨艺。不在江湖，买菜做饭也就变得纯粹和自在。
1: 是不是土酒？我摘一下。小孩子天天都拿的东西，他还是受不了。他喜欢一些新鲜的口味，比如可乐鸡翅这种，他就喜欢吃我做的。他吃的时候把最后那个糖汁啊全部拿来舔掉，啊，他就觉得非常好吃。啊，是经常都说，哎呀，你什么时候给我做这个可乐鸡翅啊？这种，我说我不想做，这个太没技术含量了。在四川家庭里面啊，都有两个坛子，一个拿来煮泡菜，一个拿来煮酱。做菜啊、烧汤的时候啊，都会捞一点泡菜，捞一点泡辣椒起来做调料，这个就很方便。
2: 四川人好吃辣，也喜欢在辣椒上花心思做文章。泡辣椒、豆瓣酱就充分展示了四川人再造自然的能力，也真正用辣椒实现了百菜百味的全新境界。
1: 家常的菜，我有什么调料我就用什么，抓一把酸菜泡辣椒就可以做菜，可以烧河鲜、烧鱼、烧鸡、烧鸭子，什么都可以，而且和不同的颜料组合出来的味道还不一样。四川人为什么就每一家做出来都不一样？因为他泡菜的味道就不一样，而且都觉得妈妈炒的最好吃。现在可以调味了，再烧一下。第八天吃饭喽！慢点，慢点，慢点！乔姐姐准备吃饭喽！多吃一点哦，你开小了就再吃不到，肯定没得爸爸做的好吃。
3: 还有毛菜。
1: 还有毛菜，第八天。来，给你一块吃肉吃。你们学校的饭菜好不好吃啊？
3: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有没有我煮的好吃吗？
3: 肯定有。
1: 肯定有，咋可能呢？
3: 就是可以。
1: 好不好吃看第八天，第八天看第八天的眼神就知道好不好吃。
2: 虽然还没到四月好虾上市的时节，夏姐的店里迫不及待尝鲜的客人已络绎不绝。相比江苏、湖北、湖南这些吃虾大省，四川吃小龙虾属于后起之秀。在以前，成都常见的小龙虾烹饪方法也只有川式爆炒一种，入口脆嫩，但不怎么入味儿。卤煮的做法源自盱眙的十三香龙虾，入川后增加了辣椒和花椒的用料，调整了香料比例，更符合四川人的口味，所以迅速的风靡蓉城。小龙虾放入特制的汤料里浸卤，虾黄融入汤汁，而花椒、辣椒和独特香料之味也深入虾肉，卤煮好的小龙虾麻辣鲜香，吃起来嘴巴辣得直喝气，胃里却不难受。
0: 慢走了，土豆饼给你们上上来了，嘎。哎，其他的还需要点什么不？
4: 不需要。
0: 哎，好，要得，行。
5: 我们今天我们换一个新吃法。嗯。
2: 大部分成都人喜欢把吃龙虾、喝啤酒当做宵夜。龙虾剥起，啤酒喝起，壳子冲起，壳壳堆起，再大的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
0: 还吃得下不嘛？
6: 吃不下了。
0: 做小龙虾基本上都是以宵夜为主，宵夜的话就是说很辛苦，有时候守到两三点钟，有时候守到四五点钟，有时候都守到第二天七八点钟才能回家。
2: 小龙虾馆开张的那年，酒吃给夏姐买了一部车，夏姐特地挑了手动挡的，开了八年也不舍得换。
0: 当宵夜太累了，如果开自动挡的话，有时候太困一脚。

0: 油门踩下去，害怕出事。这样子的话，开的是要慢一点，要辛苦一点，至少比较安全嘛。
1: 九师知道夏姐的心思，做杂志编辑虽然乐在其中，收入却并不高。开店虽然辛苦，但多少可以补贴一点家用。一年前，九师思量再三，终于答应了一家餐饮集团的邀请。重出江湖，一切从零开始并不容易，但他还是决定试一试。再过几天就是夏姐生日，一年一度的小龙虾宵夜霸主之战也即将揭幕。九师想着给夏姐换部新车，让她开心开心，也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
2: 把那个主要的一个产品哈，适当的往边上去挪一下哈，把就适当的把它排得紧凑一点，然后腾出来很大的一个空间，把会员的一些啊重要的一些东西啊，把它放到一起。
1: 原叶的小龙虾馆也是开在八年前，那一年的小龙虾宵夜霸主之战，霸王虾一战成名。
2: 啊，32粒的年龄，当时就在想，最好的选择还是自己做一些事情。冒尖回来人气还是旺呀，当然这个铺子要给我的，当时觉得有点小就没要。
1: 八年前，原叶辞去了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开店卖虾。那时身边很多朋友觉得他撑不过半年。
2: 就这里。
1: 可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原叶的霸王虾火了八年，今年还准备着在成都开自己的第八家分店。
2: 100多平吗？外面能摆个一桌、两桌、三桌、四桌。这个位置其实在奎云楼的比较中间的位置，应该还算是比边上那个铺子要好一些。
3: 哦，这厨房还是挺大的。
2: 它是凉菜厨房，那边是热菜厨房。
1: 一个做家电的外行，摇身一变成了成都宵夜的扛把子。很多人觉得原叶靠的是营销。
2: 我从来不认可这个观点哈，他可能会帮你带来一些短期的流量，但是如果你的东西做不好的话，他会来反噬你。双鱼觉得怎么样？味道？
4: 八岁。
2: 啊？八岁。多提意见，多提意见啊！就宵夜，宵夜。
1: 原叶是江苏徐州人，徐州是当年西楚霸王建都的地方，所以原叶给自己的小龙虾店起名"霸王虾"，用意不言自明。
2: 做起我是做市场工作，其实成都的很多的媒体的这种关系其实还是有，征服第一波客人就是媒体圈的这帮美食记者。
1: 原叶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卤煮小龙虾在成都已经渐露锋芒，但局限于冷淡杯、苍蝇馆子的格局，人均70-80的价格，大多卖的是5-6钱的小虾。所以霸王虾开张半个月后，原叶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卖大虾。
2: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8钱呀、1两的小龙虾，对于成都人这种视觉上的一个冲击，它是非常大的，以前没见过。每天啊，很早就被预定完了。然后小虾反而慢慢没人吃了，大概隔了一个月，其实这种小虾就从我们的菜单上给去掉了，霸王虾就变成了一个只卖大虾的店了。
1: 虽然卖虾是新人，但原叶吃虾却是老手。霸王虾的口味也在他一次次的试吃下逐步成型。霸王虾在卤煮的基础上，综合了盱眙13香和油焖的味型，并融入了四川的麻辣元素，辣椒、花椒、豆瓣酱以及30多种香料碰撞出的独特口味，通过焖制充分进入虾身。上桌前再配以土豆片以及去壳的鹌鹑蛋，多层次的复合口感，让原叶的麻辣小龙虾鲜生夺人。然后他还别出心裁地融合蒜蓉、清蒸等多种口味，打造出至尊龙虾塔，丰富的味型、霸气的摆盘，让霸王虾在当年的宵夜霸主之战中成为了一匹黑马。
2: 一个月以后，每周的营业额直线的一个攀升，很多住在东门的人呀，路上堵1个小时再开1个小时，来这里还要再等2个小时，要花4个小时的时间来霸王虾吃一次小龙虾。就霸王虾在2013年就变成了成都最难排队的一个餐厅。
1: 八年过去，清水河公园的宵夜街上，店主换了一茬接一茬，霸王虾接二连三地在全国开了10多家分店，还是一座难求。

在外人看来，已经功成名就的原野却一点儿都轻松不起来。小龙虾的生意每年只能做半年，没有持续稳固的运营团队，就很难真正站稳脚跟。是进是退，是去是留，在这个江湖中日夜打拼的每个人都迷茫着。身在江湖，你就得熬着受着，心里憋屈着，脸上还得笑着。

0: 淘汰率特别高的行业，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在成都这个餐饮圈里都快熬成老前辈了，这种感觉哈。
1: 我最拿手和最满意的都没有，一个人的眼光和平台是很关键的，我要让客人来适应我的味道，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2: 我能写能拍能做菜，感觉好像也是假冒一个专家的角色，江湖白小生一样，什么都懂，但是我不是最强的。你要和我比写的话，我就跟你拍照了，你要拍照比我凶的话，我就跟你做菜了。先要探虚实嘛，不探虚实这个不要乱出招啊。
3: 陕西美食我就敢说，你谁来跟我说你说不过我，这话能说吧？
4: 我昨晚说我忘了，
3: 不太好说，这会儿脑子是木的，知道吧？完全就一片空白，转不过来。有些话确实得喝点酒了，有那种勇气了，这段就不播了，我觉得没意思。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

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

0: 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

0: 我第一次来的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罗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

0: 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乐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分布。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了，一箱就是两三万只。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蛹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

0: 发现的这个手机有时候哎呀一直想这意思怪的。
1: 你怪他的意思听见有没有你是咋的天下遇见了怪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啦买菜啦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室，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蒙了，嗡一下就蒙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3: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

0: 但说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份就要个一份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缝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10天底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10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2: 每年腊月

0: 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1: 哎，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好。
2: 哎哎，新年快乐。
1: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嗯，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3: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2: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

0: 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那孩子。
2: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3: 阿姆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智能机器人入驻企业，赋能化工安全生产；
1: 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在渝召开；
0: 请暖医师节，致敬白衣守护者。
1: 国区开展岁月传情，以爱同行，七夕婚恋共叙暨金婚特别仪式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化工企业生产线高温高压，管线密集，高危设备巡检一直是安全生产的重点和难点。今年以来，我区试点引入智能四足巡检机器人入驻化工车间，通过机器人与人工协同巡检的新模式，互补配合，双向兜底，进一步筑牢化工安全生产防线。今天上午，浙江瑞华化工有限公司喷塔车间闷热得像蒸笼，一台四足机器人穿行在管廊间，头顶机械眼来回转动，突然控制屏弹出报警，一处管线温度异常，操作员迅速调取数据复核，及时排除隐患。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化工车间的日常。
2: 目前我们公司总共配置了4台机器狗，主要是负责非防爆区域机器设备的24小时巡检工作。目前机器狗运行情况稳定，它的优点呢，能精准排查这个设备温度、压力、体检等情况。
0: 喷塔车间操作班长陆德党在这个车间干了13年，15只喷塔内部温度超过200摄氏度，高压管道纵横，处处藏着风险。他每隔4小时就得巡检一次，测温、测震、读数。夏天一圈走下来，工服湿的能拧出水。不过今年不一样了，有了四足机器人一同合作，工作就相对轻松了不少。一些重复性的苦活累活让机器人完成，他自己可以腾出手来干精细活，而且相当于有了双重保险，车间更安全了。
3: 像这样的话更好，我们跟机器狗同时配合，双方有时候都是会有遗漏的地方，对不对？哎，双方配合起来，但是他捡他的，我们不搭嘎，我们还是捡我们的。
4: 那配合起来是不是？
3: 哎，那肯定的了，你双保险，对不对？
0: 据了解，这批机器人刚结束2个月实习期，正式转正。让他成功持证上岗的是来自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颁发的巨生智能基准测试证书，这是化工领域首份巨生智能基准测试证书。测试紧扣真实工况，针对高温高压适应、精准读数、异常识别等多维量化指标进行了反复测试考核。经过严苛考核，机器人基础作业、环境感知、自主行动等核心任务成功率最高的为95%，最低的也有92.5%，体现了机器人的实战能力。
2: 能够拿到通信院的评测证书，证明这个机器狗各项巡检指标达标，厂区运行呢更加安全稳妥，方便我们今后扩面升级的智能巡检体系。
0: 据了解，上虞拥有全国排名第6的精细化工园区，龙盛闰土等行业巨头集聚，但光鲜的背后，高危巡检等岗位常年招工难、风险高，这恰恰是巨生智能的刚需场景。今年7月，上虞建成巨生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高标准筛选适配化工场景的智能巡检设备。目前，上虞已调研110多家企业，13台经过测试的机器人已在5家企业率先上岗。全媒体记者申佳玉报道。
1: 近日，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暨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在我区召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毛宏卫、区领导于丹、陈建波参加。会议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全省特种设备安全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特种设备战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以夯实基础年、能力提升年为抓手，统筹安全底线与发展高线，有力推进特种设备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 当前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和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必须正视问题，直面挑战，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坚决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对照以能力建设为主线，以基层基础为重点，以提高监管效能为目标总体要求，抓实抓细全年攻坚任务，要全速推进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借鉴推广成熟经验，清底建档，整治清零，实现全量闭环管控，要对标中央安全生产巡查要求，深化特种设备打非治违，全面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与治本攻坚，要纵深打造特种设备精密治理浙江模式，按照一加二加三加 N 架构体系，推进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监测大模型开发及三大智联体，加快信用加特种设备场景建设，要高效运行安全与创新联合体，健全运行机制，攻坚特种机器人研发应用，打通成果转化通道，打造政产学研经协同样板。会议通报了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及浙江省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组建情况，宣布成立浙江省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发布安全创新发展倡议书和攻坚项目清单，举行项目签约、金融授信和实验室合作共建仪式。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实地调研我区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氢能储运装备安全创新、园区数字自治和具身智能技术赋能安全等创新实践成果。近年来，全市上下扎实开展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风险防控五个一整治等专项行动，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其中，我区充分发挥绿色化工产业集聚优势，聚焦承压设备安全，重点推行四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有力推动化工。

0: 产业安全与创新协同发展。全媒体记者胡鑫、单佳玉报道。
1: 昨天上午，区领导带队走访多家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向他们送去鲜花和节日的祝福，感谢这些白衣守护者们的辛勤付出。慰问组先后来到浙大邵逸夫医院。

0: 鼓励医护人员继续精进医术，为患者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区领导对全区医护工作者的担当作为表示肯定，希望大家持续提升综合救治能力，筑牢区医疗健康保障底线。慰问中，区领导强调，医疗卫生事业事关每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全体医务工作者坚守初心，精进技术，优化服务，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加大关爱保障力度，在全社会营造遵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受到温暖的祝福和鼓励，一线医务工作者们备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关怀转化为动力，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以更精湛的技术和更贴心的服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据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今天上午，由区民政局、区委老干部局、区妇联联合主办的“岁月传情以爱同行”七夕婚恋共叙暨金婚特别仪式活动在皂里湖哈哈计划温情举办。活动中，四对金婚夫妻代表与20多名青年代表围坐一堂，以代际对话的形式传承优良婚恋文化，丰富甜蜜经济线下场景。据相关领导参加。 活动在戏曲表演手心手背都是肉中拉开帷幕，八位金婚老人穿过那年时光隧道缓缓入场，从青丝到白发，超过50载相守岁月，打动现场众人。金婚致敬仪式上，金婚夫妻互诉心里话，并将饱含生活智慧的银铃寄语悬挂于姻缘树上。 随后，区领导为金婚夫妇送上纪念证书与鲜花，向相濡以沫的半生坚守致以敬意。活动现场还播放了甜蜜经济先导片，介绍我区省级婚俗改革、文明简约甜蜜经济试点建设进展，发布后续系列主题活动安排。 在初心共叙环节，金婚老人们拿出泛黄的老照片，讲述照片背后的婚恋往事。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柴米油盐的相守，让在场青年深受触动。不同于传统宣讲，本次活动采用圆桌沙龙模式开展双向对话，依托解忧信箱，青年们抛出婚恋当中的现实困惑，金婚长辈结合亲身经历答疑解惑。 公益弘扬补充现实见解，观点平衡器贴纸互动则让两代人直面物质与真心的婚恋议题。一分钟坦诚圈环节，青年们诉说内心迷茫，长辈们现场给予回应，完成代际新生闭环。据了解，此次活动紧扣甜蜜经济试点建设和婚俗改革工作，摒弃说教式宣讲，以真实金婚故事为范本，引导青年树立理性正向的婚恋观，倡导简约质朴的婚恋风尚。大家纷纷表示，在聆听岁月故事的过程中，读懂了婚姻里的真诚、包容与担当的珍贵。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上午，上虞区暑期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在区人力社保局就业综合服务中心举行。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这里人头攒动，供需双方热情高涨。招聘企业在醒目位置摆出了大幅招聘海报，招聘人员耐心细致地为求职者介绍企业的概况条件、工资待遇等。求职者或是徘徊在各招聘摊位前，查看企业招聘信息，或与用人单位面对面沟通，详细了解企业需求和薪资待遇情况。 从英国伦敦大学建筑资产管理专业硕士毕业的赵议员也是其中一员。他告诉记者，现在上虞发展快速，未来可期，所以想留在上虞就业。
3: 这边看过来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热闹，然后人也很多，然后公司也上虞基本上比较大的一些企业也都在这边招人，各种工种都有。

0: 然后也是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刚出社会的这种大学生。我是从本科就在国外的，然后是我本科三年，硕士一年，每年回到上虞都会发现各种非常就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其实上虞现在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也非常看好上虞未来。
1: 据了解，此次暑期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共汇聚了63家上虞本土优质企业，划分了绿色化工、新材料、高端装备、具身智能、生物制造五大专属区域，推出各类优质岗位，覆盖多领域多工种，充分满足高校毕业生的多元化求职需求。当天共收获简历1631份。此外，现场还同步开启直播待岗专场，让不方便到场的求职者线上就能浏览企业详情，了解薪资待遇，投递简历，足不出户完成求职第一步。全媒体记者山下玉报道。
2: 盘活低效用地，拓展发展空间。蟹塘新智源产业提升改造项目自今年6月25号实质性开工以来，抢抓施工黄金期，严格按照450天工期节点全速推进。目前一期工程各项建设任务正有序展开。
3: 在新智源产业提升改造项目现场，两台挖掘机长臂挥舞，来回作业，有条不紊地平整土地。一旁塔吊高耸，吊装各类施工材料，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紧张忙碌，整个工地呈现出一派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项目开工以来，严格对照450天工期节点，挂图作战，全速推进，全力确保工程质量与建设进度双达标。
4: 现在我们堆到田外面去，然后而是把它留在田里，因为我们土壤中富含一些微生物啊，然后一些虫子啊，它可以将我们的玉米秸秆进行腐化，可以促进到一个天然的堆肥作用，保持土壤的肥力，这样子的话对西瓜的生长会有促进作用。
5: 作为省属重点农业国企，浙江省农发集团始终坚守农业主业，推行标准化、生态化、规范化的露天种植模式，从两种筛选培育、精细化田间管护到绿色病虫害防控、全链条品质溯源，每一个环节都严格管控、精益求精，在保障优质农产品稳产稳供的基础上，全力打造高标准露天果蔬种植示范样板基地。依托优质的田间资源，基地彻底打破传统的农产品单一产销模式，构建起采摘加观光加体验加展销的一体化休闲农业新业态。游客既能沉浸式体验果蔬采摘的乐趣，也能漫步田园步道品鉴特色瓜果，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的全新风貌与独特魅力，真正实现走进田园、亲近自然、乐享乡野。同时，热闹鲜活的采摘田园也是接地气、有温度的农耕研学课堂。依托规模化种植基地和成熟的现代农业技术资源，省农发实践基地。
6: 这次研学，我参观了一些小番茄的种植，然后还有高密度循环养鱼的系统，还有一些热带水果的种植，让我观察到了科技对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让我看到了就是从种植到收获的过程。我也想要学习这一些科技，就是长大后为祖国带来一些贡献。
5: 在今年春季研学活动中，专业农技导师现场授课，带领中小学生深入瓜田地头，细致讲解蔬果生长周期、现代化种植技术、良种培育等农业知识，普及粮食安全理念与现代农业发展知识。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田间，通过实地观察，亲手采。
7: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省农发集团上虞分公司啊，组织这次的学生的外出实践活动，也是主要就是为了我们学生能够走出校园，走出教室，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更好的体现生活，能够了解一些我们在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0: 也像来到这里学一下我们能够看到看不到的农作物，现代化的这个养殖方式，那然后把这些经验也可以带到学校里面去，通过这次活动呢，我相信学生们应该也可以收获很多。
1: 农文旅与研学产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激活了闲置农业资源，盘活了乡村土地价值，更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就地务农、农产品代销等多元方式，吸纳周边村民参与田间管护、游客服务、研学接待等工作，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切实发挥省属国企联农、代农、富农的责任担当。
2: 那么我们这几年呢，也是更多的向研学和团建方向去发展，那么特别是研学，那么我们想通过研学呢，其实让现在的孩子走进我们这个上虞园区的未来农场。那么特别是我们上虞园区这个10000多亩的这片盐碱地啊，其实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栽培技术和科技创新，在这个盐碱地上创造不断创造这个盐碱地的奇迹啊。那么我们里面呢是有各种栽培的，一是土培、沙培、器物培、机制培，包括我们现在近几年在搞的一个循环水养殖，它对中小学生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比较全新的一种认识。
1: 下一步，浙江省农发集团上虞公司将持续深。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情绪行。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

0: 二姐。
1: 来，跟二姐一块儿看高楼。
0: 看什么？
1: 看那些高楼，看家家户户的窗户。你看，那每一个窗口都是一个家。也许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跟我们一样，也遇到了难事儿，或许比我们还难。人就是这样，总是会遇到事儿，遇到事儿就得自己扛过去，扛过去了，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照样过日子。
0: 二姐，这件事儿你真的要查清楚吗？
1: 嗯，一定要查清楚。贾阿姨那边医院的诊断书也出来了，医生说是食物中毒，我得对学校、对家长、对食堂的员工们有一个交代。妹子，咱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良心，也得干干净净，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都得跟咱爸一样敢做敢当，我也绝对不能给咱们刘家丢人。
0: 姐。

别说了，怎么了？姐，你不用费时费力的查了，这件事是我做下的，是我对不起你。啥？咋回事啊？各位师傅。 对不住了，我们的食堂要转让了。这两年，你们辛辛苦苦、踏踏实实跟着我干活，原本想着大家能在一起，长长久久的一直把食堂做下去，可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责任都怪我。 我愧对师傅们，这是我给大家补发的下个月的工资，还有一点赔偿，就当是我给师傅们赔个礼，道个歉。以后大家就只能各奔东西了。若是有机会，大家再聚在一起做事儿。 最后，我再次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谢谢师傅们。

0: 乔振，我带着三星来给你赔罪了。我知道，这次因为三星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让你这么多年的心血都白费了。你不要责怪巧玲，这些都是三星的不对。 这是三星从巧玲那里拿的钱，他花了一半，我给他补上了。虽说这也是杯水车薪，好歹也是我这个当哥的一个态度。我弟做的不对，当哥的也有责任。乔真，对不起，求你原谅我们。
1: 错，我不应该逼巧玲，是我害了她。你放心，二姐，我回到高家村立刻申请跟巧玲离婚。真的，二姐，巧玲，我想好了，我跟巧玲离了也好，以后我再也不打扰她了，也不打扰你们刘家。
2: 高三星，你真的愿意跟巧玲办手续？
0: 真的，二姐。那好，你先回，等我春节有空的时候，我再陪巧玲一起回去。
1: 二姐，我想尽快把手续办了，我也不想再耽误她了。就按我说的办吧，
0: 你先回，等我安排完上海的事情，我陪我妹子回。 就这样安排。那，巧真、巧玲，我们先走了。
2: 不送。

0: 你原谅我，二姐。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可以不把你二姐的事儿放在心上，可是你不能不把那些学生娃娃们的性命放在心上吧？那些娃娃都是爸妈的心尖子，你想过后果吗？
1: 不是的，姐，那个尤老板跟我说吃不坏人的。 我反复的问了，他反复的保证。我要是早知道，我怎么敢啊？姐，我长这么大，我一直都很听话的。我做爸妈的好孩子，做老师的好学生，我从来都不敢做坏事的。但是我没想到这次能闯这么大的祸。二姐。
0: 对不起你，起来，对不起，对不起，你先起来。祸事现在已经闯下了，就算咱们做了赔偿，咱以后也再也没有办法继续承包食堂了。姐，对不起，对不起。 姐，我想好了，我今天就跟高三星回去办离婚手续。

0: 姐，姐，回来了，回来了，九浩。
1: 就是姐，别灰心，咱们再从头干起。你做生意的哪有不栽几个跟头的？否则栽了好几个了。没事儿，咱们一定能找到机会东山再起。小勇，陈师傅，丫丫，谢谢你们。

你不想过，也无所谓。但是离婚你就别想了。以后你呀，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在高家村待着，哪儿也别想去了。别怪我没跟你说明白啊。我现在呢，是破罐破摔了，但是你刘巧玲还要脸。 你还得顾着你爸跟你姐是吧？别惹我啊！惹急了我上你们家闹一顿，我看你爸受得了受不了。

0: 平，过年好啊！过年好。怎么样啊，李平平？第一次在国外过年，有饺子吃吗？有饺子，有大菜。嘉玲，你吃年夜饭了吗？
1: 我吃了。哎，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报社的晚餐特别丰富。
0: 过年了，我知道你肯定特别忙。
1: 是啊，那你呢？忙不忙啊？
0: 忙得不可开交。
1: 可是听。

0: 声音很开心啊。
1: 嗯，我是真的很开心。
2: 每天忙忙碌碌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点也不觉得累。
0: 啊，我懂。
1: 肯定懂。
2: 因为你一直都是这样，忙忙碌碌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0: 你知道吗？我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那么快乐，我也觉得很快乐，
3: 我也觉得很幸福。
1: 嗯，小林，你书柜第二格有一本书，你翻开，里面我留了东西给你。
0: 啊？什么呀？
2: 你打开看看。
0: 你等等啊。看到了。

0: 你写的《被改变的人生》，哎，这个名字蛮好的呀。我算不算是这本藏书第一位读者啊？
1: 是，你是第一个。
0: 那么好嘞，请大作家为我批下来，我随时就可以去上班了。
1: 方明，你真的是太超前了。哎，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跳槽去一家互联网公司啊。
0: 互联网虽然是新兴产
1: 业，我说呢，你给我具体说说。
0: 这样，过一段时间啊，我请你来我新公司坐一坐，实际操作一把，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互联网的威力还有前景。
1: 好，我相信你。

0: 我妈这辈子受苦了。
1: 你妈走那天，她说她浑身不难受了，我还挺高兴。后来才知道，那叫回光返照了。你妈这辈子最惦记的人就是你了。她想她孙子，可惜的是，你的婆姨，她的孙子没回来了。
0: 毛头这次是肺炎，秀里要在医院陪他，所以没有办法回来。等明年清明吧，我带着他俩给娘上坟去。
2: 爸，若双星住西边那孔窑吧，我都收拾好了。双星在城里待惯了，凡事讲究些，我给他换了新被子、新枕头，炕上炕下我都打扫干净了。
0: 嫂子，不用了，我跟我爸一块睡。
3: 难得让你跟爸挤出呢。
0: 我想跟我爸聊聊天。
3: 好吧。
0: 巧玲，你咋样？
4: 我二哥跟你说话呢，你拿什么架子呀？
0: 嘘，做饭去。三星，你怎么还这么和他说话呀？之前的话都白说了。
5: 爸，巧玲咋样？
6: 过日子吧，还能咋样？
5: 这次回来我还没见到他，我去看看他。
6: 哎，巧玲，你刚回来，不急去吗？啊？
5: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其实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为了他。
6: 哎，巧玲，高家正在办丧事，过两天再说吧。
7: 好。

爸，妈已经入土了，来了这么多亲戚，还有这么多乡亲们，这几天都忙着办丧事，咱们该怎么谢他们呀？过去讲究一日丧祭，是吧？现在新时代了，啊，丧事也得从简。

0: 从前归从前，但是也不能太简单了，那就变成遗迹吧。你妈人缘好，可能全村都会来了。
1: 爸，您放心吧，有我们哥几个在，一定会张罗好的。
2: 姐，原谅我，那个时候我真不是有心要害你，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摊上事儿了，我也只想着自己的事儿，我只想着怎么样能摆脱他。姐，对不起，求你能原谅我。
3: 巧玲儿，姐不瞒你，姐怪过你，姐心也没有那么大，也没那么宽，遇到事儿的时候也满心满意的恨怨，但是很快就过去了，钱没了可以再挣回来。你是我的亲妹，这事儿没法改，也改不了。
2: 二姐，我求求你想想法子带我走。
3: 巧玲儿，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带你走，我不能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你放心，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在上海给你找下份工作，以后你自己养活自己。放心，上海那么大，高三星他别想再找到你。等你一切稳定下来，咱们就上法院申请离婚。
2: 而且
3: 我不会让高三星毁你一辈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离开他。巧玲儿，你往后还有大把的好日子，还有好前途，打起精神来。
2: 我知道了，二姐。
3: 你跟平常一样，千万不要露出一点要走的意思。我已经想好办法了，到时候等我一切安排好，我再找你，再告诉你怎么做。

0: 家玲，明天是你刘楼叔家的白事宴席啊，我呀准备了些份子钱，你到时候给给哈。
1: 我知道。哎呀，
0: 当年呀，你搞主的时候啊，全村人都说啊，我娃肯定搞不着了。我想到，我和你妈呀，这话没说啊，我暗地里给你谋划了，心想着你要是考上来啊。 咱请全村人吃一顿啊！可没想到，没那么多钱，就去找你明楼叔借钱。明楼叔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了。哎呀，没想到是一场空啊！
2: 哎呀，你说那干什么？我娃争气，那到底是把事儿做成了吗？
0: 是啊，现在好多了嘛！啊，你也上了大学，也有了好的工作，嗯，哎。 稳稳当当、平平安安都好得很啊！咱遇到什么事啊，也不用找人借钱了。嗯，说个不好听的啊，我要跟你妈明天跟你明老师走了，你得闭上眼了吧？
2: 妈，妈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你赶快成个家，有了家，有了可行的人，一辈子在一搭儿，我跟你爸，这心才能放到肚肚里头啊。
3: 这个你跟雅萍的事，俩人咋样了？啊，他现在接手了他妈妈的舞蹈团，每年嘛各地巡演，全世界各地跑啊。他现在在国外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我在上海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各自安好嘛。你们放心。啊，对了，嗯，我想着等明楼叔。 把这次白事做完了以后，我就先回上海，把新房买了，然后尽早接你们二老去那边。

0: 你们辛苦一辈子，该谢谢了。我们这一家子也该团圆团圆了。
1: 好，刘德总。
2: 小林，你听好，我在县城里东头的昌隆旅店订了间房，明天可以入住，房号三幺八，你记下。嗯，
3: 我记下了。好，
2: 这儿还有一张长途汽车票，是后天一早头班的。你听清楚，等酒席一开，八点左右，你等我的信儿。
3: 嗯，
2: 然后偷空跑出去到村口，我在县城里租了一辆小拖卡，他会在村口等你，司机师傅姓王。 到时候你就说你姓刘，定金我也已经付过了。
3: 好，
2: 然后你就上车，上车之后你就赶到县城，在昌隆旅店三幺八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坐早班车到西安城。我给你的银行卡一定要随身带好，还有身份证，都妥当了吗？
3: 都妥当了，姐，都在这儿呢。
2: 好，这些我都先收好，还有车票，和房卡我一并拿着。 等明天你走之前，我把它交给你，免得一个大姨让高三星给发现了。还有，我会在这个包里给你装一部手机，之前你在上海用过的，方便我们联络。
3: 好，我明白了。乔玲，别怕。二姐，我不怕，我立志要逃离这种生活，我什么都不怕了。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3: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

0: 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

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暴毙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暴毙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西都在包里。

0: 你说啥？出去了？去哪儿了？
1: 我还以为你知道他不在家了。我看他背着个宝贝，顺着墙往村外走了。走多久了？刚走一会儿，你不知道啊？
2: 去哪儿啊？啊！我问你，你个臭婆姨，三更半夜背包你要去哪儿？
1: 三星，
2: 你松开我妹子！巧玲，快跑！你们站住！你再敢动一步，我现在就杀了你爸！三星，冷静点。
1: 不是，巧玲，
2: 是高亚麟，你杀了老子，用不了你护着他。
1: 好啊！
2: 我告诉你，他是我婆姨，只要我还活着，他就永远是我婆姨。你给我回家！
1: 三星，
2: 回家！
1: 三星。
2: 过来！三星，三星，你放手！
3: 三星，你放手！
2: 有话好好说。
1: 我不松，我放手他就跑了。
2: 他全都计划好了，他要毁了我们这个小家，要让咱们全家都不安宁。
4: 三星，你好好说话，你不能动粗。
2: 三星，把手放下。
3: 三星，
2: 你还有没有点法治观念？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都给我躲开！
4: 我告诉你们，今天谁敢管我跟谁拼命？
3: 你这么大事儿干什么来了？啊！今天是咱们家的白事儿啊！你这个样子，你妈是死不瞑目啊！
2: 我这些年怎么过的你都看见了吧？我今天就把话撂着，他是我婆姨，他这辈子都是我婆姨，他哪儿也别想去！你们今天谁要是敢管，我就先杀了他，再杀了他全家！
1: 放了吧！
5: 哎，三星，三星，你们父子受尽你们当假仁假义吗？你们要什么好人？要什么体面人家？你们讲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做的全是见不得人的事。高明捞，高双星，你们这一窝赫赫扬扬的好人家！ 敢不敢把十几年前做下的坏事、狠心事交给周湘琴听听，让大家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家，能培养出高三星这种败类？

0: 大姐，大姐听我说，听我说，他们高氏父子十几年前干下的海心事儿。
1: 巧玲，巧玲，
0: 快点说，巧玲，巧玲，你不能说，你姐还是高家的人呢，你不能让你姐在高家待不下去啊。解开幼儿子呢，高三星，高三星，他对不起你，你跟他离。公公，公公会给你做主的。姐，大姐，不，公公，公公从来没有亏待过你，婆婆生前也没有亏待过你啊。
1: 大姐，巧玲，少奴，
0: 巧玲是我大姐，你是让姐死在你面前吗？你是我亲妹子，你是孝顺你姐的。
1: 你姐能握得住这点命去，
0: 巧玲，你真的不在意大姐的命？巧玲，巧玲，
1: 巧玲，有啥事儿咱回家说啊。
0: 对，
1: 去爸那儿说，听话。走，咱回家。
0: 对不起，咱回家。高家对不起。
2: 儿子，他们也对不起。
0: 走了，咱们回家，巧玲，
3: 回家，
0: 回家，
3: 回家，
2: 上
3: 哪去啊？上哪去？在这，看什么？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走，跟我走。你听见没有？跟我走啊！
1: 土啊土啊！哎，
0: 你以最快的速度把你哥送到县城。哎，
1: 命令，你放心，我肯定把俺哥送到县城去。
0: 好嘞，你记住，到了县城以后，赶紧打张票去省城；到了省城以后，买张火车票去上海。不要再回来了，千万不要再回来了啊！家里的事你不要管了，你再记住。 跟你的婆姨过好日子，把我的孙子，要啊，
2: 爸，可我就这样走了，这事能结束吗？
0: 呀，你快走吧，有爸在了吧，一切我顶着，你快走！

0: 三兄，三兄，三兄，三兄，三兄，你干什么呢？我打他！
1: 杜师傅，
0: 还不能让他，不能让他家丢人！
1: 我不打！
0: 你还要杜十八乱子，还嫌咱们家不够丢人是吧？打，来，朝这打，打！
1: 我实话告诉你吧，巧玲她走了，你再也找不回她了。
0: 算了吧，兄弟，你们俩就算了吧。各过各的日子去。 让恶霸还有你爸都省电信吧。那公公昨晚的情形你没看到吗？他已经不是大小伙子了，经不起再三再四的折腾了。你是要把他也逼上绝路，去找娘吗？
2: 逼死我爸的不是我。
0: 我告诉你，如果让大家知道实情，那咱们全家都得一起死。你就别再。

0: 小玲，你不用害怕，我不是来拦你的。
1: 是，我知道，你是自己想要逃避。
0: 逃避？我逃避啥了？
1: 逃避当年你做下的孽。
0: 小玲，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1: 高双星，都到这个时候，你还要装吗？非要逼着我把你们父子当年做下的坏事说明白吗？好，我现在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知道，当年高考考上大学的根本不是你高双星。我还知道，真正考上该去上海读大学的是高嘉林。当年是高明楼串通当时的教育股长马占胜做下手脚，让你冒名。 顶替偷了高嘉林的名额上了大学，你高双星现在体体面面，娶妻生子，前途无量。可这些都是你偷来的，你们偷了高嘉林的求学机会，偷了人家的好日子，偷了人家的前途，偷了人家的人生。要不是嘉林哥他自己努力，他现在就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兴许一辈子都要窝在高家村。
2: 兴许去城里工地上风里雨里大日头底下打苦工，而你呢？再看看你，高双星，你现在敢不敢回答我？我说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0: 小玲，你咋回来了？
1: 二姐，我想好了，我不能躲她一辈子。
2: 行吧，巧玲，姐陪着你。你啥时候能摆脱他，姐再走。
3: 姐，
0: 有姐在，不怕。
3: 呀，你咋回来了呢？啊，我不回来我往哪走？该还的债我得还呀。
0: 哥，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找个不认识你人的地方躲一躲吗？
3: 往哪躲？我想过了，躲不了也躲不开。这件事情跟了我10多年了，他还要跟我一辈子。
0: 爸，我不想再逃避了。这真的很苦，真的很累，这无路可逃，无处可走。
3: 我还有工作，我没了工作，我还有家庭，我还有我的妻子，我还有我的孩子，我没有办法抛弃他们。
0: 我也不能让他们跟我一起鬼鬼祟祟的隐姓埋名的过一辈子，爸，我也绝对不能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一切。我不回来，哪里是我的路啊？

0: 少兴啊，爸后悔啊！当初爸爸害了你啊，其实当初可真的是为了你好吗？是，为了我好。 为了我好，要不是您当年做的事，也不会有我这一切。您自以为是的为了我好，可是这些年我过的实在是没有快乐过，没有轻松过，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被偷来的日子就没了，现在真的没。
1: 没了，茫茫世界，我还能往哪走？
0: 你必须回去，回上海吗？
1: 我和你一块儿回。
0: 不用啊，您该为我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后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1: 爸真的害了你啊！是，您是害了我。您给我铺了一条本不该我走的路。你知道，为了弥补我们的过错，我努力学习，拼命学习，都是要为了配得上这张文凭，大学文凭。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后来我考研究生，考公务员，都是为了证明我也有这个能力。我努力了，我毕业了，后来我也有了家，有了孩子，我认为我得到了幸福，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短暂的幸福，因为我知道这一切。
0: 造成了别人的人生悲剧，这是永远都无法抹掉的心头之痛。现在该到了偿还的时候了，
1: 爸，你相信我，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0: 你不用替我担心。
1: 若星。
0: 爸知道你受苦了，爸远远不如你。真的，你看爸还能为你做点甚？您真的想为我做些什么吗？
1: 这当父母的，别说给孩子做甚了，就是死，只要你好就行。你说。
0: 您要是真的为我好，就啥也别做。你干啥去？
1: 我去找高嘉林，坦白这一切。
0: 想好了？
1: 想好了。
0: 和你一块儿去。

0: 哎呀，黄犬不撒羊，多热吗？快起来做什么这是？啊！刘叔，明龙叔双亲，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别大声点，家里，我对不起你们全家。
0: 爸，错都是我的，罪也都是我的。
1: 长辈在这儿，轮不到你讲话。 昨天，俏玲说，我做了一件亏心事。是，我是做了一件亏心事。我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亏心事。十多年了，我不敢面对你们家人，不敢面对你们每个人的眼睛。我对不起你们家，尤其是对不起家里。 你这个娃，说，啥意思啊？以后双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考上大学的。

0: 你跟我聊天有点像，
1: 咱俩一个村的，又都姓高，又是兄弟，肯定像啊。
0: 你报啥学校，我就报啥学校。

0: 他爸为了他上高中，把拼死闷活挣下的钱都花光了，还不是回来当了个民办教师。
1: 我和当时的负责教育的马干事勾结好了，
2: 大爸，饶命了我！大爸，饶命了我！你给我良心在呀！哎呀，
1: 大爸，你个没良心在呀！
2: 良心，
1: 他把你不敢这号气呀！啊，哥一辈子把你当个那勤秀顶格的老哥哥呀！
2: 害了个娃娃呀！
1: 你可不敢这样啊！这家领导哪大气了呀？他也不敢惹孩子了。他能惹什么事吧？这娃娃心里难受，他有地方舍里的地方没有啊！
2: 大爸，
1: 这娃娃呀，我考上大学那年，心里难受，差点把命都没了呀！
2: 老天啊，咋这么不公平啊？
1: 大爸，
2: 这次已经。

0: 乔真，
1: 大姐，我是来求你的。
0: 姐，啥也别说了，
1: 你去劝劝高嘉林，让他放过高尚星，行不？

0: 不，我不会劝家林哥的。你就不念念姐妹情，那高明楼好歹也是个公公，高家就这么败落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啥败落？你们高家又不少吃穿，你和大兴，一个挣钱的耙子，一个存钱的篓子，你们可以过得很好。你这两年去了大城市，行了，在咱们这山沟沟里，除了吃穿。 还有啥最重要？脸面呀，一家人的名声呀，
1: 名声也是高明楼父子俩他们自己败下的。
0: 巧珍，姐求你了，你去劝劝高家林，让他放过咱家这一老一小吧。他现在又是大记者，又是大作家，那过去十几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对他没啥影响了。可是翻搅出来，只对咱家有影响呀。
1: 只要他不再发难，让这事儿平平稳稳的过去，就别再伤害我公公一家了。
2: 姐呀，你好糊涂啊！你公公做下这事儿，伤害了高家林一家，也害了家林哥一辈子啊！这是伤天害理的事儿啊，缺德呀，没了良心啊！
1: 姐，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呀？
3: 啥？
2: 那还要吃官司啊？林楼说就不该这么做。
3: 不仅害了家林哥，也害了高双星。姐，这事儿谁都拦不住，这是报应啊！秦观，你有什么事儿啊？
4: 我来找一个人。
3: 谁啊？他应该退休很久了。他之前是教育股股长，后来调到劳动局当副局长。
4: 他叫马占生。请问你是？我叫高嘉林，我以前在县政府工作。你就是高嘉林，就是以前那个宣传干事高嘉林。
3: 是。
4: 哦，我有点印象了，以前你总挎个相机到处去采访，还去过南马河，对吧？是。 我以前就是南马河的，我认出你来了。<笑>哎，对了，你找马副局长是有什么事儿呢？为了一间高考顶替的事。什么？高考顶替？
5: 高嘉林同志，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3: 您说的没错吧？很久之前的事情了。那是谁被顶替了？是我。有些事情，我想找马占生了解清楚。
4: 哎呀，马局长。 去年就已经因病去世了。

嘉莲，我向你赔罪来了。我做了昧良心的事情，我这辈子都对不住你。可是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只能拿我的命向你赎罪。被偷走的光阴，被改写的人生。 你要怎么说，嘉莲？我对不住你。10多年前你在做下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过对？

0: 不出这三个字。我想送给你，当时个。现在跟我说对不住，我不需要，我也不接受。
1: 那你说早晚，
0: 我要查出真相，我要起诉你们，我要让法律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十多年前我被害，我是靠着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是靠着我自己站起来，这其中受过的苦，遭过的罪，每一笔我都记在心里。我不会原谅你们。

0: 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错，这哪里是错？这是犯罪呀！你顶替了别人的名字上大学，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儿啊？
1: 我对不起你，我。我对不起，连我对不起儿子，我也对不起爸妈。
0: 你最对不起的是那个高嘉林，你毁了人家的一辈子，你知道吗？
2: 我有罪。

0: 喂。
1: 喂，嘉玲你好。
2: 从高家村回来了吗？
0: 哦，是啊，我刚回家。
1: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让你来一趟美国，来这边看看，
1: 感受一下，也来看看我。
2: 我想你了，
0: 亚萍。我可能暂时去不了了。
2: 为什么？
0: 我这边发生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
0: 很多年前那件事，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3: 先把药喝了。从我认识你开始，我就觉得你内心是忧郁的，也很自卑。我之前还以为是你的性格，现在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件事情很严重，未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双星，我们是一家人，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你一起扛。

0: 请问你们找谁啊？哦，
1: 我们找高嘉玲。
2: 我就是。你们是？
1: 我们是高双馨的岳父母。我们找你有些事情想跟你讲。

0: 小高，哎呀，叫高主编。啊，高主编，事情呢，我们都晓得了，是高双星跟我们坦白的。我和秀丽姆从心里面觉得，亲家和高双星这件事情做的是不对，耽误了你那么多年，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们作为高双星的岳父母。
1: 心里也很痛苦，对，我们心里也很痛苦。其实吧，我们也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才知道的。哎呀，这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想改变也不可能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两个人。

0: 你跑过来，想来求求高主编，你要不放过高双星吧？我们这一家人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1: 高主编，我们也知道，这样讲也很没道理。几句道歉，也没法弥补你的精神创伤。但我们尽力想赎这个罪呀。
0: 对对对对，我们想赎这个罪呀。哎呀。 我们这么想的，高主编啊，事情虽然是不能挽回了，那能不能你提点要求？你不管提什么要求，我们都会尽量去做的。比如说经济弥补偿什么的，是吧？当然了，再补偿也不可能挽回你这么多年的痛苦委屈，但是我们毕竟。
2: 想表达一下我们的歉意。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但这件事情的后果，不应该由你们来承担，也不应该由你们来进行这个经济赔偿。啊，是。
0: 我们知道你不会在乎什么赔不赔偿，可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毕竟是高商星的岳父岳母，是吧？他是我们小外孙的亲父亲，是我们女儿的老公，我们是一家人哎，他的错等于是我们一家的错，所以我们想，哎呀，我们真的是很希望你能接受我们这个赔偿。
2: 哎，是啊。 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被耽误的青春，被人改写的命运，怎么赔？你们觉得赔多少合适？
3: 高主编，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们尽力满足。
2: 我要天理公道。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您好。
1: 哎，你好，请问办什么事情？
0: 我想给孩子改个名字。
1: 啊，那你相关材料带了吗？
0: 哦，带了。你看一下。
1: 原名高新宇，是这个吧？
0: 啊。
1: 想改什么？
0: 改一个姓，陈星宇，陈，耳刀陈。
1: 改姓啊？
0: 哎，
1: 为什么要改姓啊？
0: 啊，孩子是跟外公外婆长大的，妈妈是独生女，我想表示一下感恩，随妈妈的姓。
2: 哦，
3: 莹莹，看你今天不太高兴啊，想妈妈了？
4: 不是，妈妈昨天才跟我通过电话。
3: 哦，那是什么人惹你生气了？
4: 舅舅，我问你，要是你有一个一直喜欢的朋友，就是你跟他特别要好，学习啊玩啊都在一起，到天天放学也要一起走，有好东西也一起吃，他突然就做了一件对你不好的事儿，怎么办？
3: 哎，坐下说。哎呀，你刚才说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那他做什么事情让你生气了？
4: 就是为了评优秀，就像去优秀申人队员那种，

0: 的票数比他多，他就不高兴了，向老师汇报说，说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听讲，偷看小人书。哦，
1: 那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偷看小人书啊？嗯，看就看吧，有什么大不了的？舅舅小的时候也在课堂上面偷看小人书。
0: 啊，你也偷看过？
1: 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的条件哪有你们那么好啊？我还记得那本书啊，被人翻的就剩半本了，又旧。那个故事叫做《智取威虎山》，说的是打土匪的事儿，可精彩了。但是，是一个同学借我的，所以我必须在上课的时候看完，然后还给他。那本书是他最喜欢的。后来他还把那本小人书送我了。
0: 那他对你可真好，就像我的好朋友，以前也对我真的很好。
1: 但是他打了你的小报告，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还要不要继续跟他做好朋友了呢？
0: 我不知道。
1: 你现在不知道就慢慢想。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得慢慢来。
0: 要是我想不通呢？一直一直想不通呢？
1: 那就一直一直想。
0: 一直一直想不通的事儿吗？
1: 我有。
0: 那你怎么办？
1: 那就一直想，想通为止。
2: 我自作主张做了一件事情。
3: 你给孩子改名字了？
2: 嗯，哦。
3: 跟我姓。
2: 是。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啊，还有，毛头再过段时间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这两天我了解了一下，我想让他下个学期转学，比现在这个学校远一点，但是也挺不错的。
3: 双星，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你有什么打算？你必须一样一样都告诉我。你不要再瞒着我了。
2: 我想做两件事情。第一件，给孩子改名；第二件，让孩子转学。以后我不会出现在孩子学校附近。凡事你要多多操心。
3: 还有呢？你还有什么打算？你说你还有什么打算？
2: 秀丽啊，嗯，你别哭，我求你跟我离婚。秀丽，这件事情你必须听我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我求你了。
3: 双心，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 不管什么样的后果，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只希望整件事情的后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0: 你还不如静下心来，耐心地听他到底怎么说，像个大人一样对待他，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1: 行吧，听你的。
0: 哎，对了，巧玲最近怎么样？
1: 现在倒是经常来电话，说是在一家外资企业公司打工，听起来不错。还说以后想考一个营养师资格证。
0: 好啊，好事。

0: 你别惯着他。哎呦，
1: 小叔，听话去了。
2: 生日好。
3: 玲玲。啊，
2: 这什么东西啊？慢点啊，
3: 大步进货
2: 回来了。
3: 哎呀，
4: 这朵跑哪儿去了？这是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坐着。来来，喝酒。
3: 你们聊吧。
4: 真完美。

0: 好了，大家都把今天的实验心得写出来，明天记得要交过来啊。
1: 说真的，玲玲，我们今天配合的实在是太好了，明天我们就这样发挥，一定可以考上。
0: 必须的，
1: 到时候我们就秒杀全场。哎，我们晚上吃饭，哎呀，少年还没过来呢，给他发个信息啊。
2: 少年，我问了，
1: 对，真的是，怎么还让我们两个女生等他？
2: 我问了，什么情况？

0: 我喝。哎，那是爱给我的。
1: 我要喝。
0: 你自己去拿嘛，你还给我。哎，你真是的，我嫌弃你啊，
1: 小气。
0: 嫌你。
2: 少年，你等一下。
3: 哎，秦教授，
4: 这说什么呢？
2: 好啊你，平时吊儿郎当也就算了，现在好，作业都不好好写了是吧？直接从网上复制粘贴，有你这样的吗？
3: 老师，这是我画的。
2: 你画的？
3: 嗯。
2: 你当老师不会上网吧？这些明明都是网上的图，你看看，你能画出来？
3: 嗯，要不然我给您画一个。
2: 画一个，就画这个，我都不信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早就知道是你画的，我故意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好表现。同学们，你们看，少年画的怎么样？好，要向他学习啊！表现的不错，老师很满意。不过呢，老师得提醒你一句，你的考勤率太低，要把心思放到学习上来，明白了吗？
1: 放心吧，老师，班里的前三名我肯定给您占一个。
2: 啊，拜拜，先走了。哎你，就走了。来，玲玲，咱先吃点串，先不等他，他先吃。
3: 这都几点了，他怎么还不来啊？
2: 对呀，他刚刚说都已经在路上了，咋还没到？
3: 哎，朵，你看我这刘海行吗？ 这所有的奖杯和奖牌，是我们之前参加比赛一起拿的。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参赛，你当时拿了 MVP， 我比你还高兴，我拽你从海边石头上跳下去，你还记得吗？ 李国朵，你想说什么？
2: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抛弃我。
3: 那年考试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自己的短板你自己非常清楚，我们不可能一辈子搭档。上了大学以后，我们还是要换搭档的。
2: 好，李国朵，你有病啊！你干什么？这个你还记得吗？打比赛的时候你受伤了。

0: 然后中途暂停了比赛，只好上之后继续打。我们虽然参加了比赛，但是你最后只拿了第三名。那天晚上你哭了一夜，我安慰了你一夜，你还记得吧？你和龙亚也会像我们那样吗？
1: 当然不会，因为龙亚比你强多了。
0: 李国朵，你是不是疯了？这个你记不记得？这是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外出参加比赛，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坐火车出去。那个时候我指定了一张卧铺的票，我们俩挤在一张小床上，一直挤着。这场比赛最后只拿了第二名。不过你跟我说没关系，因为我们以后一定会并肩作战，拿更多的第一。
1: 刘国朵，既然你说到这个，我就好好跟你讲一讲。当时是因为你不听劝，迟迟不肯订票，最后只剩下一张卧铺，所以导致我们没有休息好，只拿了一个垫儿回来。
0: 所以你一直都在埋怨我是吗？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
1: 因为你一直一厢情愿，自以为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我不考虑你的感受。你别忘了。 我们两个不仅是搭档，我们俩还是同学。我们是高中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从高二认识，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形影不离。我不考虑你的感受是吧？这件衣服，这件衣服你还记不记得？你当时一直都特别喜欢，但是一直都没有买，因为它太贵了。我们两个攒了3个月的零花钱，终于买了它。但是它码数大了，我拿给我妈特意改，为的是什么？
1: 为的就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穿这个衣服一起考好大学。李国朵，你太自以为是了。你以为给我买一件衣服就替我考虑吗？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我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的人。你喜欢砸是吗？我满足你。 你在乎这些？在乎这件衣服是吗？我还给你。

0: 别闹了，烦死了。
1: 烦什么？我刚才去海洋大学，本来想找你跟涂玲玲，但是发现你们都走了。怎么，生我气了？这不给你买好喝的了吗？嗯。
0: 不是，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不应该去找涂玲玲吗？
1: 不是，我为什么要去找涂玲玲？你们闹别扭了。
0: 涂玲玲考试换搭档的事，别说你不知道。
1: 不是，你的意思是说，涂玲玲在你们俩要考试之前临时换了搭档，然后你妈又被骗了钱？
0: 对，就是这样。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我最近。
1: 我觉得涂玲玲的事儿你先不用管，你知道你当务之急是要做什么吗？
0: 做什么？追回欠款。
1: 追回欠款那是警察叔叔要做的事，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上大学。985211，设计学院，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嗯，哎，你看这个，师范大学学院，这个怎么样？为人师表。
0: 这时间来不及了，他下午6点就截止报名了，这都几点了？
1: 也是啊。时间啊，哎，这个时间来得及。这个呢，科技大学，这个怎么样？
0: 科技大学好像是要两个人一组参加考试的，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上哪儿去找人啊？
1: 也是。这个吧，清北医科大学，这个怎么样？厚德众生，这个好吧？
0: 医科大学好像是要以文化课分优先的，我是体育特长生，就没有优势。
1: 特长生，哎，我刚才看到一个特长。

0: 但是新港大学沙排专业不是没落很多年了吗？你看海洋大学都是对战形式选拔的，但是新港大学还是最基础的体能呢。
1: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2: 那怎么办？都在这儿了。
1: 哎，我跟你说话呢啊！
3: 没办法，别唠叨了。
2: 怎么了？
0: 天哪，爸！
2: 哎，朵朵，你别动！
1: 哎，别上手，别上手，那给扎着，别动，朵儿。好好酒瓶子你给摔了，我这还能卖几分钱呢。
3: 几分钱有什么用，那么多钱都没了。
0: 爸，你别喝了，
1: 这么大岁数了还闹小。
3: 行了，钱也没了，人也老了。
2: 李叔，你可别这么说，你哪里显老啊。
3: 少年，20年前我在信港打沙排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全国就没有人能防住我的扣球。
0: 爸，你在新港打过沙排？
2: 我真没想到李叔你竟然是我的师叔啊。不是朵朵，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你早说你是我师叔的女儿，咱俩关系不就更进一步了吗？
0: 我也不知道，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2: 我才不是。
1: 哎呀，不怪朵，是你叔不让提，你叔把当年打沙排那些东西都给锁起来了。我要不是年轻认识他，你看他那样像运动员吗？
3: 行了，别提了，拿瓶啤酒。
0: 哎，少年，新港考试不是还没结束吗？
2: 嗯，
0: 我也要报新港，我要跟我爸一脉相承，代代相传，把沙排事业振兴到底。
3: 爸，那时候比你现在强多了。20年前的全国联赛，我李大富是冠军。我有时候就想，是不是报错了？我的天分怎么一点也没遗传给你呢？
1: 哎，行行行行，你少说两句。哎，你赶快去看看新港是不是还没结束报名呢？
0: 好啊，
1: 快去！
0: 我现在就去网上报名。你等着啊，我也给你来一个冠军看看，让你看看是不是报错。
1: 哎，你快去
0: 啊！
1: 少年，你不是新港的吗？你快去好好看看。
2: 好嘞，
1: 啊，
2: 那我去了。
1: 啊，仔细点啊。
2: 好，放心吧。
1: 哎呀，行行行行，别喝了你。

0: 赛结束了。
1: 你呀、啊，你就担心别人，考得怎么样？
0: 切，这个对我来说 so easy。
1: 比赛是傍晚，我们去吃饭吧。
0: 走，
1: 走。
0: 哎，对了，
1: 怎么了？
0: 那天晚上，佟玲玲跟你说啥了？
1: 没跟我说什么呀。
0: 那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啊？
1: 我跟他能什么关系啊？
0: 他可是抛弃我了，你也是我好哥们，你不许再丢下我。
1: 我怎么可能会抛下你？
0: 这儿差不多，走吧，哥们。
1: 看你那个样子。
0: 说什么呢？
1: 我说去吃披萨。
0: 去吃披萨，吃披萨去喽。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决赛的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北京八中、天津一中排球队员入场。现在穿黄色球衣的是天津一中队，他们的队长郎建平，技术全面，反应灵活，是天津一中队的灵魂选手。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天津一中队。
3: 好，那我们看到身穿白色球衣的呢，是我们的北京八中。
4: 来，再来一下。今天就是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的决赛了，我们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状态，打败天津一中，赢得冠军，有没有信心？
5: 有。今天是冠亚军的决赛，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郎月婷啊，作为核心队员，一定要起到骨干带头作用。
4: 国青队的

0: 里来的现场。那么你们当中有谁将来想做职业排球运动员的，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来，一二三，
2: 加油！
3: 加油！
4: 好，亲爱的朋友们，
5: 站好了，站好了，
4: 共同期待天津一中和北京八中两支球队到底哪组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0: 这陈蔚南不错啊，
1: 但是他一直单打独斗啊，和队友没有联系。
0: 也是。
2: 接住啊！
3: 这球都接不成吗？还得起来啊！你别再传球失误了，好不好？
4: 咱们已经基本摸透了，一定要盯死陈蔚南。
3: 好，
4: 一传把握好。
3: 来，加油！

0: 方将比分咬得死死的。那么后面北京八中会不会转换策略？让我们进入第二局。北京八中的教练示意换人，换下的竟是七号陈蔚兰。
1: 换我？
2: 下来。
1: 为什么？
2: 看什么看？就是你，下来。
3: 交警，
4: 加油加油
3: 加油！
0: 陈蔚兰被换下，他今天的表现确实有些不尽人意，和队友的配合呢也频频失误。他下场后，北京八中是否有更好的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它的作用是调节农耕和游牧的关系，像一台巨大的焊机，啊，在历史的风云当中，它是焊出了一条金光闪闪的焊缝，啊，把长城两。

0: 两边的人民，长城两边的历史，牢牢地焊在一起。
1: 人间烟火处，最抚凡人心。平谷区靠山集，是现如今北京东北部最大的集市。如此红火热闹，已延续了600多年。明代永乐年间，先有大集，后成村。不远处菩萨庙里那座香火碑记上，清晰地雕刻着康熙60年劫山集的历史痕迹。横跨京津冀方圆40多千米的乡里乡亲，都到这里来置办家当和年货。听乡音，寻古韵。长城进入北京界，打头阵的是张作官和将军官，而靠山集是通往这两座关城的必经之路。明代逐渐由兵营演化成村落。今天，靠山集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悠远激荡。600年前，同样在长城脚下，也曾传来这样的吆喝声，古今呼应，一脉相承。而能迎来这一番喧闹与繁华，与发生在长城脚下的一次合议密切相关。朝贡互市是明朝在创立之初便推行的外交政策，以钳制蒙古各部。朝贡讲究厚往薄来，送回去的远比进贡来的要更多更贵。但蒙古人最看重的还是在长城的关口通商互市，这一点大明却收得很紧。马市只允许开在很小的范围，还经常不定期的关闭终止交易。于是战争劫掠追讨不断上演，频仍近200年。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明朝第12位皇帝隆庆帝一朝。1570年，明穆宗隆庆4年9月，一封来自长城边关的奏书《梅仪求款赛卓议事遗书》，分上中下三册，呈送至京师，引发朝野震荡。统领宣府、大统、山西军务的总督王崇古在奏书中呈报。蒙古右翼30000户首领俺答汗的孙子巴汉纳吉带着10多人、13匹马越过明蒙边界大同镇的拜虎堡前来投降，是扣为人质当作制衡蒙古南下的利剑，还是借机修好准允在长城沿线关口护市？短短一个月时间，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高拱与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就此往来通信达16封之多。几经权衡，明朝决定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恢复通贡，拓展互市，史称隆庆和议。隆庆和议结束了明朝与蒙古近200年的战争状态，直到明朝灭亡，双方未再发生大规模战争。之后，长城沿线的宣府、大同等7镇数千里都开放了马市。马市分官市和民市两种。开市第二年，官市的交易量就达到11242匹，2年之后的万历2年增长至30000多匹。民市则更为活跃，马匹交易量甚至达到官市的10倍之多。据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一带的集

市中，店铺毗邻，绵延四五里。长城沿线物阜民安，商贾浮凑，无异于中原。铁锅曾经作为嫁妆和彩礼，在蒙古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也有一个细节，透露出大明王朝的戒备之心。为防止蒙古人将铁锅熔掉后制成兵器，官事上只供应一种很难再熔的广锅，以防不测。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曾感慨：“隆庆何意？不独明色兮，五十年之风岁，且为本朝开200年之太平。人人立朴，明到今受其赐。安、镇、静、永，这些普通的中国文字，在征战连年的长城区域，其蕴含着的和平安宁之意，常常会被加倍地激发出来。延庆区的永宁五城，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明代设县并重修。高28.2米的玉皇阁是这座军事重镇的中心。四通八达的主街保留着600年前店铺毗邻、市井喧嚣的旧貌。明朝末期至清代，随着长城军事防御功能的弱化乃至消失，长城沿线的官堡逐渐演变为自然村落。那戍边守卫的豪气，对和平生活的期盼，以及相互磨合后的从容，浓缩凝结成这一个个骨气盎然的村民，长久地留存下来。

山梆子戏的唱腔是明代来自天南海北的戍边官兵自己一声一调传出来的，源流于山陕地区的梆子戏加一个山字，那豪爽铿锵的气韵便穿越时间，将戏里的故事带回到他们诞生的岁月。门头沟区燕家台的这个山梆子戏剧团成员都是本村的村民，在长城脚下长大，似乎自带高亢的嗓音和爽达的性情，流传下来的传统山梆子戏有七八十出，传到这一辈人多数都以折子戏为主。逢有节庆时令来一出山梆子戏助兴，是属于长城脚下的村庄自己的欢愉。刚忙完一家人的早饭，围裙都还顾不上解，上妆的粉彩也都用了不短的时间，没有多余的份钱置办新的行头，但只要锣鼓唢呐的前奏一响，就全都有了。这就是长城生命力的延展，是小小山村的根。2020年，山梆子戏终于入选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北融合，从外物而至内心，一席融汇甜辣咸鲜的家宴，是时间留给味蕾的记忆，是普通人家对来自远方的人们友好而实在的接纳。一宅长满了蒿草的老院，难掩当年的风光，影壁住处屋脊兽已然分不清到底是南方能工偷学了北方的手艺，还是北方巧匠创新了南方的样式。村中的古井

滋润了多少天南海北戍边将士的心田，九篓十八岔的古柏又目睹了多少村落的繁衍和悄然无痕的变迁。长城意味着征战，也代表着护守，是经年累月绷紧的神经，也是短兵相接瞬间的生死。不论是都城庙堂之高，还是村角贡龛之小，都是长城沿线不朽的护佑。曾几何时，两部一座庙，村村各不同，守着各自心中所想，意中所念，都是祝愿，都是期盼。时间和空间是琴瑟和谐的两股旋律，可以帮助人们梳理长城北京段这部交响组曲的细节和亮点。这是一份保存了40年的长城北京段遥感地图，手绘版至今字迹清晰。人们惊奇地发现，北京地区的长城原来分为东西北西两个体系，三条长城戏剧性地在怀柔西栅子村的分水岭上汇合，形成一个节点，被命名为北京节。长城既阻隔又融合的外化表达，在北京节上找到了答案。长城修筑的初衷是限制，是规范，是秩序。长城以军需为由，以融合为果。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交融交汇，形成了自觉的民族实体，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也才得以更续演进，创新和合。一个民族精神世界中的长城也才得以九州共贯，绵延不绝。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北宋建隆二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退朝后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一起喝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发话暗示众将应该放掉手中兵权，拿着俸禄回家养老，众将惶恐，纷纷称病辞职，这便是宋太祖兵不血刃的杯酒释兵权事件。皇权的强势历来与军队有关，为什么宋代的开国皇帝却要选择这样一条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呢？从大乱到大治，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复上演的经典戏码。刚刚结束的五代十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乱臣贼子一窝蜂的大乱世之一。唐末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在中国南北方建立了众多藩镇型政权，互相征伐，王朝像变脸一样的更替，人民被遭涂炭。由于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五人干政上台的，所以他对五人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体会尤深。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他认为必须彻底遏制五人干政，由文官来治理国家。相传宋太祖曾在太庙立下誓碑，令继承皇位的子孙不得滥杀士大夫和严氏之官，而后继位的宋朝皇帝也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士大夫们迎来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黄金时代。

0: 对于崇尚儒学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宋朝无疑是个美好的时代。与唐朝相比，宋朝官员大都兼有学者、诗人、画家、政治家的特质，连普通百姓也钟爱戏曲这些文化活动。流连在这座还原了昔日汴梁盛景的清明上河园，人们不难想象宋代都城那一番酒家林立、市场繁茂、文化生活丰富的景象。
1: 就是那北宋东京，就是首都开封来说，150万人口，这在当时世界上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当时最大的城市，日本的京都20万人，最大的这个东这个阿拉伯国家就是伊拉克的首都，这个就是这个巴格达，30万人，其他欧美国家没有一个超过10万的。这个开封所以能够这样繁荣发达，就有赖于北宋就是朝廷与文人士大夫共同这个治国理政这个政策。
2: 宋代的文化文明程度不仅仅是说拿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首屈一指，而且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文明发展史上它是最顶峰的。比如说文学，宋诗是可以跟唐诗媲美的，宋诗和唐诗是双峰并峙的。然后还有宋代的俗文学，还有宋代的航海技术，就是各个方面你去看，还有经济的发展，它由于政治上的宽容、文化的发达，然后技术上有一个巨大的进步，然后农业主要是农业技术的进步，那个整个宋代社会至少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曾经呈现出一种很令人向往的那种美好的状态。那可能是中国人要往回望的话，我觉得那是个黄金时代。
0: 自宋太祖以来，宋朝实行了300年的基本国策，就是幼文政策。他重视科举，给予士大夫较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俸禄，重视文化事业建设，兴办学校，发展图书收藏、编纂及印刷。这是宋朝鉴于唐末五代割据之乱，为了顺应天下民心而制定的一个基本国策。在重用文官、谏者无罪的幼文政策的保障下，士大夫主体意识被空前唤醒，一时人才辈出，众多士子都能够真正做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宋太祖及其继任者主动抑制皇权才出现的局面，在历代封建帝王统治中实属难得。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防止武人干政，开始对文人抱以开放宽容的态度，而宋太宗则真正从制度上、政策上对文化进行弘扬，使文人受到重用。此后的宋真宗又继续这个政策，如此一来，到宋仁宗的时候，才迎来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世。
2: 其实，宋朝的文化你要去看的话，从晚唐五代，然后进入宋初的时候，它的水平就是那些文化人的水平其实是很有限，但是到了太宗朝这样弘扬，然后到了真宗朝又继续这个政策，到仁宗朝的时候顿时就不一样。就是文化这个东西很讲积累，你不能破坏它，也不能着急，你要让它慢慢长，那才是一个文化的面。就是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看一个长城，就是要太祖、太宗、真宗一直到仁宗，大环境的这种时机，七八十年的自由，七八十年的鼓励政策，又自由宽容鼓励的政策，从你想想，从近代以来哪里有过？
0: 但是，幼文政策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困扰皇。

0: 权阶层的敏感问题，这就是朋党现象。朋党起初指某一群人为了私利互相勾结，为士大夫各树党羽互相倾轧，最后演变为同党之人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赃匹失实，真伪相貌。朋党现象对统治者来说绝非祥物。
1: 有相同利益的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官员结合起来，它就是一种朋党。在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朋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政治影响非常大。
2: 朋党呢是一个贬义词，毫无疑问，毫无疑问。那么朋党的问题在我们的古代为什么如此敏感？在宋代也一样，为什么如此敏感？因为它损害了皇权。因为在皇帝的视野之下，所有的人，所有的官员，你不能组成小团体，因为组成小团体，你们就为你们小团体的利益服务了，你不为皇帝服务了，对不对？所以朋党在当时尤其是敏感的一个问题。
0: 从宋太宗到宋仁宗的100年里，朋党问题成为国家政治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梦魇。它是在宋初几位个性才能不同的帝王与不同士大夫群体的政治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朋党现象也显示了不同的形态。接续宋太祖地位的宋太宗生性多疑，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僚队伍顺手服从，为皇帝马首是瞻。太宗在政策上虽然大力提倡文治，广揽科举之士，但形式多于实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虽高，意志品质却未相应提升。
3: 而朋党问题则伴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张扬以及各自利益诉求的驱动而初露端倪。
0: 太平兴国三年，兀迎客进士胡亶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结果遭到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胡亶等人后被宋太宗以朋党鄙州的罪名统统贬出京城。一朝天子，一朝臣。真宗是太宗的第三子。真宗时期，经过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内外局势相对稳定起来。但是，很多人认为真宗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非常屈辱，民心士气极为低落。为了梳理民意，以宰相王钦若为首的部分朝中大臣揣摩真宗的心思，上演了一出天书封禅的闹剧。东岳泰山自古被认为是天下第一山，人间帝王应到泰山去祭过天地才算受命于天。封禅就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泰山脚下的岱庙始建于西汉，主祀东岳泰山之神，也是古代帝王来泰山封禅告祭时居住和举行大典的地方。
4: 当年呢，像那个宋仁宗皇帝呢，也是为了稳定帝座，命令他的丞相王钦若呢，在泰山极顶呢，自己人为的降了一块天书啊。天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泰山神请宋仁宗皇帝来泰山封禅，他呢就借着这个闹剧，来到泰山，建了这个大殿啊，天矿殿，还有山顶的碧霞祠。来了之后呢，
0: 被指为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谓等五人，都是南方人，因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为追逐权力，互相勾结，排斥朝中政事，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些南方士子逢君之恶，鼓动宋真宗泰山封禅之举，导致劳民伤财，国库空虚，怨声载道。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
5: 你得想想。

宋是哪来的呢？宋是北方政权，它是梁唐晋汉周，它接着后周来的。它之前的这个统治精英、统治集团里头，大部分不管是皇帝，还有那些武将来自北方，包括那些文人也来自北方。但后来慢慢的，这个国家它变大了，它把南方也囊括进来了。特别是南唐，而南唐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它文化发达，而一个国家长就是治安的时间长了，它必然要想到文化建设的。这个文化建设的资源，大部分可能是来自南方。

0: 仁宗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在位长达42年，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被视为祭体守文之君的典型，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正是在宋仁宗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俗话说文人相轻，士大夫参政必然引发更多的政治斗争。仁宗朝的政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元老与新进的交锋，一个是改革派内部因个人行事风格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所谓元老，指的是前朝旧臣，他们多半谨慎持重，对新人新事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而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位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由以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于禁、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这些新进士子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范仲淹。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敢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堪为士大夫之千古楷模。然而这样一位心怀天下、一身正气的君子，却还是难以避免被卷入所谓朋党之争的漩涡。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著名的岳阳楼就坐落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的西门城墙之上。写于庆历6年的《岳阳楼记》正是范仲淹所作，而他本人却没有登临过岳阳楼。他的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希望范仲淹能够写文纪念，只给范仲淹寄来了一张《洞庭秋晚图》做参照。范仲淹借景于情，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也浓缩了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1: 范仲淹是一个新型士大夫当中的佼佼者，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官僚的责任这一方面，他看得极重。范仲淹喊出来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典型的代表了，北宋中期士大夫这种就有担当的这种意识。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这种主体意识、主人翁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0: 天圣七年冬至，朝廷举行交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时任秘阁教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需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仪，是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为此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出朝廷。明德2年，刘后驾崩，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任谏官之职。当时有不少人都在趁机说太后坏话，范仲淹对此十分忧虑，便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一命，保佑您10多年了，你应该感谢他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纠缠他那些小过失。宋仁宗接受了他的劝告，诏令天下不得对太后当政时的所作所为再说三道四，从而避免了一场政治纷争。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这批新进风华

0: 正茂锐气十足，遇事敢言，奋不顾身。他们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守旧的老人政客，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
1: 范仲淹其实他自己也是以大忠自诩的，他这个忠诚不是对着宝座上那个人的，他是对着谁呢？他是对着江山社稷，他是对着那个皇帝所代表着的朝廷的长远利益的，这叫大忠。大忠站的那个位置比皇帝高，他为什么可以去批评皇帝，可以去批评宰相？他永远做他认为对的事情，而不是宰相皇帝想要他做的事情。这个其实也不是很个别的品质，这是那一代甚至两代的宋朝的士大夫的共同的品质。当然我不是说全部，是说那个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可是只要那一部分优秀的还有还在，而且还能够起得来，还能够就是到社会的上层去，这国家就很有希望。
2: 政治理想觉得士大夫就是应该这样，在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总是以国家政治为自己的一个最终的关怀。
0: 明道二年十二月，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和怂恿下废了皇后郭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北宋立国以来，废后之事还从未有过。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孚等人认为，废除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名，便率领台谏官一起伏阁进谏。老谋深算的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殿时直接向皇帝进言，随即就上奏说，御史谏官集体伏阁请罪，这不是太平盛世应有之象，应当将他们贬逐。次日清晨，没等范仲淹、孔道孚上朝，内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贬为外官，即刻押送出京赴任。与此同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罪。

0: 位于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龙庭公园，正是北宋皇城的遗址所在。当年范仲淹与吕夷简激烈的新旧对决就再次上演。景佑二年三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等职，重回京师供职。此时吕夷简已为相多年，在范仲淹看来，吕夷简虽位居参政，却一味顺从当时掌权的太后，从未对他的专权余制提出过任何异议。等到仁宗亲政以后，他又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恶，充当仁宗废后的帮凶。在献给仁宗的一份百官图里，范仲淹详细指明哪些官员是正常迁转，哪些包含了吕夷简的私意，进而向仁宗建议，任命大臣官员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里，不能全交给宰相。吕夷简十分不悦，便在仁宗面前讥讽范氏为人迂腐，徒有虚名。范仲淹马上以牙还牙，写了一篇奏书上达仁宗，以汉成帝时期败坏朝纲的权臣张宇影射吕夷简。吕氏大怒，指斥范仲淹三大罪名：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随后又有人迎合吕夷简的意志，请求在朝堂上树立朋党榜，以警戒百官越职言事。
1: 这三个罪名最核心的还是朋党。朋党就是什么呢？就是属于那个最致命的那个，就是在皇帝政治之下，这就是死穴。如果你被诬为朋党的话，

0: 那基本上就很难变，而且对皇帝来讲，那就是宁可信其有的事情。
1: 范仲淹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一些与范仲淹同样供职管阁的官员上书为范氏喊冤，均受到了处分。当时许多官员甚至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待制李弘、集贤教李王志不避嫌疑到郊外为范氏践行。王志甚至还公开宣称，昔闻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西京留守推官蔡襄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孝》的诗，来赞扬范仲淹、于禁、尹洙、欧阳修这些清流。中朝英赫，何怡怡，慷慨大体，能者谁？知人起家用如也，驰骋古今，无所疑。这首诗一时间传遍京城，就连契丹使者也特意将刊有此诗的纸张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驿馆，可见其影响之大。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作为初登政坛的政治新秀，范仲淹等人的力量和火候还远远不能与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元老重臣抗衡。此后宋仁宗更加念念不忘防范朋党，一再申明严禁百官越职言事，这与他亲政之初表现出来的开明姿态相比，无疑是倒退了。新进势力虽然被暂时弹压下去，可老年政客的表现并不能令宋仁宗满意。随着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仁宗痛感老臣们已不堪用，而那些因朋党罪名被贬黜的官员，特别是范仲淹，不但没有就此灰头土脸，反而在士大夫中声誉日隆。仁宗开始对朋党及小人的观点产生了某种怀疑，于是在公元1040年，仁宗宣布改元康定，重新启用范仲淹，让他到西北地区负责防务，同时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书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大批新进士大夫获得重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庆历三年，政府改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行列，他们分别上书向仁宗陈述改革建议，核心内容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废黜不合格官员。范仲淹还从加强法治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这便是庆历新政。
2: 吏治改革实际上就是反贪污，反对这个既得利益。
3: 他的这种核心就是说，对官员的这种特权进行限制，对官员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该给他们的权利、该给他们的好处给，但是呢，要限制他们的这种过滥、过多的这种特权。
1: 新政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这势必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韩琦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记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伎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此时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暴露了新进士大夫们的自身弱点，授人以柄，导致了改革派内部爆发矛盾冲突。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及时利用，以致朋党之意甚嚣尘上。宋仁宗深陷惶恐，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这些事件中首推台谏的分裂，

0: 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使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名满天下。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庆历六年，欧阳修被贬任滁州太守，在此写下《醉翁亭记》。欧阳修一直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士为之，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上任伊始，他十分活跃，遇事必奏，弹劾官吏无所顾忌。御史台，当时御史台的长官王拱辰与欧阳修不但是同年进士，还是连襟儿。按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朋党。也许因为二人都极端自负，谁也不服谁的缘故，他们在新政期间竟成了死对头。由此，御史台成为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进而形成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意外是滕子京事件。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年进士，滕范二人志趣相投，患难与共。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力荐滕子京接任。然而没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就弹劾他滥用公使钱，数额达16万贯之巨。更有甚者，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暗查后，竟擅自焚毁了账本。仁宗大怒，令御史台全力追究此事。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称滕氏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来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予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当然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争相论奏。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二月，滕子京被贬为越州知州。在仁宗看来，即便御史们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
1: 范仲淹有些直，策略上不是很成熟，他比我们想象的不成熟。他非常固执地维护滕子京，他非常固执地维护任何一个他认为应当维护的人。但是你越是固执地维护，就越会让皇帝担心朋党的问题。仁宗肯定是担心的，他拿掉他也可以说是敲山震虎吧。
0: 就在滕子京一案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围绕着修筑水落城一事，又引发了范仲淹与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的矛盾。在经略西北政策方面，范韩二人早有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范仲淹离开陕西后，郑俭主持西北防务，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祜修建水落城，以便秦州、魏州的军队可以相互应援。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和知魏州尹洙都反对修筑该城，命令刘祜停止修建。刘祜不听，照修不误，尹洙大怒，并将刘祜等人抓了起来。范韩双方由此发生激烈冲突。韩琦支持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俭、刘祜等人辩护，并要求把尹洙调回京师。范仲淹

0: 当年韩琦同为新进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在修成事件上针锋相对，不但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也进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 昔日四贤为各自的主张互不相让，可见，在坚持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真理和正义方面，士大夫们丝毫不给对手留余地。此后，这种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更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在了欧阳修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篇名为《朋党论》的文章中。 他试图为朋党证明，结果却适得其反。欧阳修自认是朋党，还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他的文章容易使人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但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孤文，显然缺乏说服力。 欧阳修直白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甚至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效。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阻力。
1: 欧阳修尽管这个文章很有名，他是如此了不起的一个文学家，朋党论在文学史上地位非常的高，对不对？在政治上，我想他是幼稚的。你只能说我不是朋党，你不能说我这个朋党是好的，这个话皇帝当然不愿意听了。朋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间是个大忌，为什么呢？你损害了皇权，你不能有小团体。
0: 你只能团结在我皇帝身边，只要是朋党，通通干掉。仁宗还是一直都欣赏、信任欧阳修，但是对于结党这件事情，皇帝是最恨这个的。所以，你想想他能起到什么好作用？当然，不可能有好作用。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告流产，除了诸多意外。 还有来自前朝旧臣夏竦的报复，因为范仲淹的崇拜者石诫写诗得罪了夏竦，他便唆使自己的女奴偷偷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发谣言，说是复辟范仲淹等人起草诏书，妄图废黜当今圣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新政。 这一招让范仲淹、富弼等人始料不及，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立刻下诏，罢免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的宰执职务，将他们贬出京城。新政首脑转眼之间罢黜殆尽，与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庆历新政迅速告败。
1: 因为他触动了这帮特权阶层们的利益，他们也组织起来到皇帝那儿去告状。恰恰范仲淹的这种措施里头，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的确存在一些不完善的这种地方，就被这批人抓住了。抓住以后，完了进行反扑，结果庆历新政很快的就失败了。
2: 那么最主要原因，我想很简单，因为任何的一个官僚集团的一个。 改革，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对自我利益的一种损害。因为改革如果只是自己利益会多起来，当然所有的人会支持，对不对啊？那么范仲淹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制约一些官僚阶层的特权。那当然很多人是不愿意了，要先拿他自己开刀。
0: 一场由新进士大夫带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攻心开展的新政改革，并未能在北宋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顶峰时期推行下去。

0: 宋朝皇帝对士大夫的宽容与开明政策，最终还是使这些一心报国的文人能够施展所长。比如富弼、韩琦等人，在日后宋英宗即位后，有机会继续推行一些对社稷百姓有利的政策。曾有历史学家说，观儒家的好要往宋朝看，而且是往北宋看。即使一些秉承着大忠之义的官员暂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贬流放，但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依然会有一天意识到他的价值，让这些被贬的官员能有一天重新发光。
1: 仁宗朝政治上是一个相对清楚清明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你说皇帝制度不改，然后儒家政治这样，那么政治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成绩也就是仁宗朝那个样子，再好不可能了，再好就必须有一些突破了。仁宗君还有仁宗这一朝的臣大半都是我觉得很纯儒的，儒家我还是觉得它有很多好的东西。
0: 仁宗嘉佑二年科考，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官，一位38岁的中年人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这位来自陕西的士子名叫张载，他在21岁的时候就给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编译9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颇具才华。庆历二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城西北修筑的大顺城竣工，特请23岁的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张载为人廉洁，生活清苦，仕途颠簸。他的仕途生涯比起同时代的那些灿若群星的士大夫们稍显暗弱，但是他在思想学术领域却开辟了另外的天地，成为官学的创始人，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理学家，人称横渠先生。他用4句话高度概括了士大夫的使命与责任，可以看作仁宗文治的精彩回声。其句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如此繁华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重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0: 啊，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孩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3: 五一你回来吗？我带女儿过生日玩，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
1: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的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别玩手机了，吃香。
1: 来，
4: 儿子。
1: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宝妈没事，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下次。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喂喂，快点！哎呀，六十，你走了没有？妈妈，
7: 哎，你爸来啦。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旅游出行好心情。
9: 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 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

0: 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阿姆，
10: 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

0: 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
0: 你是属豹子的吗？
10: 得救了，差点就被碾成肉饼了。

0: 了，我宁愿被碾成肉饼，还痛快些。这可怎么办啊？
1: 别沮丧，说不定这也有什么机关可以让我们出去。
0: 我们分头找找，
1: 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0: 还有，别在乱碰什么东西了。
2: 知道了。

0: 这个雕像的鼻子，该不会是你碰掉的吧？我就轻轻一碰，我安回去。
1: 你没发现地面小了一圈吗？我们脚下是深渊，难不成我们悬空了？
2: 吧，
1: 放弃就真的输了。啊，我好像找到出路了。啊！啊！不好！
2: 小心！
1: 我们得让地面稳下来。
3: 你相信我是护花使者了吧？
4: 我鸡皮疙瘩都要出来了。
3: 这里没路啊！
1: 鹏飞，看来你找到我们的出路了，是古国的藏书馆，就要见到爸爸他们了。我好像听到奇怪的声音，请期待下集《藏书馆奇遇》。

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先招商后建设，按需定制厂房。谢堂新智园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项目，打破传统园区先建后招模式，以招商前置为抓手，将企业真实需求深度融入规划设计，让低效地块焕发新活力，为乡镇产业升级探索出一条新路径。谢堂新智园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项目的1号楼是一幢双拼厂房，首层挑高达7.8到12米，地面活荷载达2000公斤每平方米。这样的参数在同类厂房中并不多见。绍兴市月兴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专为新智园建设与运营成立的国企。公司副总经理赵波告诉记者，一号楼正是响应区外一家企业的特殊需求，地面活荷载与梁柱承重均按重型装备标准放大预留，确保企业入住后拿房即投产。这样的招商前置并非个例，自2025年底起，招商团队就主动上门对链主企业配套商、基金孵化到期企业、无自有空间的科技型小微企业挨家挨户走访问需，按照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倒推厂房设计方案，实现了从建房子招企业到按需求建厂房的转变。
1: 我们通过前面的一个长时间的招商前置工作，那么规划了比较适合于市场的一个产品，那么总共目前规划的是一期项目是35000方建筑面积，那么其中35000方里面有34000方是那个生产性的厂房，总共有6栋厂房，共8个单元，产品类型呢是独栋、双拼和类独栋。
0: 以一期开工为起点，谢堂镇把国企的资本实力、乡镇的属地韧劲和小微企业的真实需求焊死在一起，把统一规划、分期建设、集中管理的乡镇更新路线图真正落到实处，朝着打造全省未来产业社区加低效用地再开发示范区的目标迈步。
2: 首先，它是低效用地更新的实践，把原来利用率不高的
3: 中心再建项目现场、项目建设办公室内、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4.0版电子界面映入眼帘，项目进度、人员在岗状态、工程变更、风险预警等各个功能板块清晰呈现，建设、水利、交通等多行业项目数据在此汇总，实现项目情况一屏掌控。相较于旧版本，4.0平台进一步迭代升级智慧监管模型，打通公共资源交易、社保、职业资格等跨部门数据接口，归集招投标、合同、履约全量项目数据，强化 AI 智能解析功能，建立4个一致性自动对比机制，系统可自动识别人员异动、巡查缺位、违规变更等高频风险，发现异常第一时间线上推送预警。现场还接入智慧安全帽、无人机巡检、物联模块，施工现场人员在岗轨迹、安全隐患情况实时回传平台，实现线上智能预警、线下核查处置闭环管理。
4: 以前呢，资料要这么高，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平台，把所有的工程数据都传入到这个监管平台上面去了。那么以后要什么资料，就是从平台里边去提取，非常的方便，一目了然。要哪里可以查哪里，电流证可追溯。
3: 据了解，我区深耕工程建设监管领域多年，自2012年推行双查双保监管机制以来，先后获评省级、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2020年上线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2.0版，实现政府投资、国有建设项目、村级工程标后监管全域覆盖。升级后的4.0平台依托1+3+X+1多层级联动机制与1+4+2制度闭环，开发数十个预警模型，将监管向项目全生命周期延伸，通过线上数字化管控、线下分级监督双轨并行，有效整治转包、违法分包、人员挂靠、虚假考勤等行业顽疾。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扩大平台4.0版项目覆盖范围，用好数字化改革成果，不断完善线上平台加智能设备加线下巡查立体监管模式，持续规范工程市场秩序，护航全区工程项目高质量建设。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额约2.7亿元，完成总形象进度。

0: 53%左右。
1: 记者在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一幢幢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工人们正有序分工开展着内墙粉刷、配线安装等作业。据介绍，该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施工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努力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2: 目前我们项目进度呢是，南区、中区、北区呢墙体切作基本已经完成，粉刷呢在同步的跟进。那么同步的，我们安装工程呢，配线、管道、排水管、雨水管等各类局部的正在跟墙体同步的实施跟进，累计完成投资是2.7亿，完成总形象进度呢53%左右。
1: 据了解，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学校以竺可桢求是精神为内核，办学规模为初中30班、小学24班，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基础教育新高地。项目施工方将在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
2: 后续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紧盯建设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要求，提效率、抓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按期、按时、按责建成交付使用。
1: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百官阵雨26到32度，曹娥阵雨26到32度，东关阵雨26到32度，松下阵雨26到31度，张镇阵雨25到32度，丰会阵雨26到32度，道墟阵雨26到31度，上浦阵雨26到32度，汤浦阵雨25到32度，下馆阵雨25到32度，永和阵雨26到32度，梁湖阵雨26到32度，义亭阵雨26到32度，小月阵雨26到32度，谢塘阵雨26到32度，长塘阵雨26到32度，盖北阵雨26到31度，岭南阵雨25到32度，辰溪阵雨25到32度，丁宅阵雨25到32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

0: 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

0: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尝鲜。
3: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

0: 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3: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4: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2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5: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

0: 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经过交警多年的整治，非机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率大幅下降，但每年夏天随着气温攀升，街头不戴头盔、违规载人、加装雨棚等交通违法行为都会出现明显的回潮。从近期我们记者的观察来看，非机动车驾驶人和乘客不戴头盔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对这种头等大事，很多人还心存侥幸。
1: 众所周知，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是电动二三轮车骑行的保命防线。据交管部门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而其中因不佩戴安全头盔造成死亡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74.7%，可见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但记者在城区多个路口观察发现，现在依旧有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
2: 车上有那个头盔吗？
3: 没有。
2: 那你平时出门戴头盔吗？
4: 叫什么
3: 前面我是今天马上要上班了，然后没那个。
1: 像这辆电瓶车不仅违规载人，两个人还都没戴安全头盔。
5: 今天出来急吗？今天去面试去了，怕迟到了直接出来。
1: 还有的驾驶人车上明明有头盔却偏偏不戴。
2: 那你有帽子为什么不戴呢？
6: 平时戴的。
2: 戴的？那你小孩子有帽子吗？
6: 有，在家里今天忘了戴出来了。
1: 公共电动自行车车上都是配了安全头盔的，但不少驾驶人也不戴头盔。
4: 因为我是很少开这个小溜的，偶尔开，然后我这里按了一下，按了好几下开不了了。我不知道这个是这里面操作的，好在我下次有数了。
1: 正说着，旁边又有一辆小溜的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
7: 你既然知道怎么操作的，你戴戴好啊。
1: 有的驾驶人看似戴了头盔，但并没有扣上卡扣，一旦发生碰撞事故，头盔会立即被甩飞，无法起到保护头部的作用。调查中，记者发现，驾驶人不戴安全头盔，一方面是因为夏季高温，戴头盔容易出汗，弄花妆容，压扁发型；另一方面，不少市民认为，短途出行，路段熟悉，车速缓慢就不会出事。殊不知，这种将便捷舒适、风度置于交通安全之上的侥幸心理，为他们的人身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像视频中这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没戴安全头盔上路，在路口与一辆工程车相撞，驾驶人头部前后与工程车的车头地面相撞，当场死亡。而在另一起交通事故中，电瓶车的驾驶人与机动车相撞后被撞飞跌落，头部也与机动车车身地面相撞，但因为驾驶人戴了安全头盔，因此头部并未受伤。可见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头盔戴与不戴很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7: 因为电瓶车完全是暴露在车身外一个肉包铁的一个状态啊，如果电瓶车发生碰撞的话，头部会最先甩出去啊，受到的冲击力度也是最大的。头部跟胳膊大腿又不一样，有没有脂肪啊、肌肉等保护啊，它里面而且全部都是大脑、脑干等要害啊，如果发生一次严重的碰撞的话，其实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1: 对于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驾驶人，交警现场进行了教育并给予处罚。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及搭载人应当佩戴安全头盔，驾驶人或者搭载人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7: 一方面进行提醒，第二方面如果他多次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进行处罚的。我们交警查处也不是为了罚款，也是为了他们的自身养成这种安全意识，保护他们自身的安全。
1: 除了不佩戴安全头盔之外，夏季阳光猛，雨水多，不少人为了遮风挡雨就违规给电瓶车安装雨棚。
8: 我们邻居从小孩子他都买的，我看到他买我也买了。
7: 为什么不允许装啊？那就是你在行驶过程中了，增加风阻啊，就是阻力变大了，如果风多的时候，轮胎要爆了，有懂啊？所以说啊，让你去拆掉，好不好？
1: 此外，电瓶车逆行、闯红灯、违规载人等现象也不少。据了解，今年6月1日夏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我区交警部门已

查纠涉及非机动车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约16000起。交警提醒：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市民骑行二三轮车出行，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喝酒开车、不违规载人，这些简单的要求，正是对生命安全的最好的保护。安全头盔不是累赘，而是关键时刻的保命盔。头等大事不容侥幸，每一次出行前花几秒钟扣好头盔卡扣，不仅是对法律的遵守，更是对家人和自己负责。电瓶车安全骑行从头开始。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抖音看上鱼或者电子邮箱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区第十届青蓝工程出征仪式举行，我区持续深耕构建青年人才培育全链条。地铁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有序推进，赋能剩余城市发展。浙江干式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从乡镇企业到行业先锋，创新驱动多元发展。近日，上虞区第十届青年人才培育青蓝工程出征仪式顺利举办。作为我区培育本土青年后备力量、引导青年学子返乡建功的特色品牌活动，青蓝工程多年来不断完善培育体系，形成文化浸润、全域联络、成长赋能、返乡建功一体化工作闭环，持续为区域发展汇聚青年力量。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十届青蓝工程出征仪式的活动现场，又一批余籍高三学子即将告别家乡，奔赴全国各地高校，开启求学生活。青蓝工程作为我区培养青年人才的特殊载体，每年邀请优秀学子回潮，搭建起前后辈沟通的桥梁，以真实足迹激励青年砥砺前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1: 仪式上，相关领导致辞寄语，向学子们送上家乡的期许与祝福。导师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经验，传递勉励。优秀毕业生代表登台发言，畅谈成长感悟与求学志向。现场同步设置情景演绎、扬帆仪式及主题访谈环节，以多元形式串联起家乡嘱托与青年理想。在学子踏上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厚植桑梓情怀，鼓舞青年勤学精进、心系故土，始终与家乡发展同频共振。
2: 首先的话，我觉得在第十届青蓝工程这么重要的里程碑，我能够来参加，我个人感觉是非常荣幸的。然后我在这边也看到了很多往届优秀的青蓝学子，然后我觉得应该以他们为榜样，作为新届的青蓝学子，应该更加努力的，我以后为家乡做出贡献吧。
3: 我希望这些青年学子，他们从家乡出发，到外面去求学，要记住我们是上虞人，要为上虞争光。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给所有青年学子种下一颗理想的种子。
1: 近年来，我区立足全区青年人才工作长远布局，以青蓝工程为抓手，搭建起覆盖广泛的在外学子联络网络。按照一城市一联络站、一高校一联络点原则，广泛吸纳余籍学子加入联谊组织，常态化开展乡情交流、学习对接、政策宣讲等活动，打破在外青年与家乡的信息壁垒。同时，联动在外企业家资源，为学子提供职业指导与实践平台，让青年在外求学期

0: 间始终保持与家乡的紧密连结，筑牢青年人才储备根基，围绕青年返乡发展需求，全区同步构建起完善的政策扶持体系，剩余将青蓝工程与人才招引、创业赋能深度结合，推出涵盖实习实践、就业补贴、创业资助、安居保障的一揽子支持举措，组建专业导师队伍，为返乡创业青年提供全流程指导。与此同时，深挖本土孝德崇文文化底蕴，将文化浸润融入培育全过程，持续强化青年的故土归属感，推动乡情认同转化为建设家乡的行动自觉，青年人才归巢效应持续显现。历经十年沉淀，青蓝工程已成为剩余青年人才工作的特色名片。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培育机制，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动青年成长与家乡发展双向赋能，共同进步。作为我区首个 TOD 地标城市商业综合体，地铁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依托轨道交通邵逸夫医院站规划建设，通过下沉式广场连通地下空间，打造集集中商业、商务办公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综合体，构筑绿色、开放、宜人的城市公共空间。该项目于今年7月20日正式进场施工，目前项目的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桩机、吊机、挖机等大型机械轰鸣运转，2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作业，各工序衔接紧密，现场一派井然有序的建设景象。由于项目毗邻地铁线路，施工环境复杂，施工单位严格执行临铁施工标准，强化安全管控与技术攻关。当前，项目正在进行地铁连通口的施工作业。
1: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呢，它靠近那个地铁，一个是保护方案，是这个还有那个维护方案，我们做了比较细的。8月底的话，就是一个维护完成，然后打桩的话，就是完成之后，后面接着打下去了。到11月底，就是可能我们那个靠近地铁那一片的那个地下室，就土方开挖了。
0: 据介绍，由于前期持续高温及台风天气，项目施工进度一度受影响。为抢抓建设节点，项目建设方提前统筹谋划，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排布作业计划。在全面完成现场安全隐患排查与防护加固的基础上，项目已于8月11日全面恢复正常施工。按照工程计划，项目预计本月底启动桩机施工，11月将进入大面积主体施工阶段。
1: 高温的话，我们是一个是响应那个我们那个主管部门号召嘛，就是一个叫工人啊，就是避开高温错峰施工，一线的工人。然后因为我们机械上面呢，我们就是帮他们安装了空调，调试好了，所以这个机械是不停工的。然后这个前面是两场雨，这个台风嘛，台风我们是一个准备这个排水措施啊，这个预先做好了，然后这个水泵啊、排水的都做好，然后就是。台风过后就马上就恢复施工了，这排了半天水啊，这样子。
0: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总用地面积1675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9343.1平方米，包含2栋办公楼、4栋商业楼，共6个建筑单体，配置机动车位458个，预计2028年12月整体完工。建成后将填补我区 TOD 综合体空白，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提升区域商业能级与城市品质，为剩余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2: 从一家本土乡镇企业起步，到如今在全国拥有4大生产基地、业务布局海内外的制冷装备高新技术企业，浙江干式制冷设备有限公司30年来扎根上虞，以技术创新为笔，以多元发展为墨，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这片热土上书写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故事。
0: 故事始于1996年，彼时的干式制冷还是一家乡镇企业，凭着一股子钻研劲儿，在制冷设备领域默默深耕。2006年，企业完成转制，迎来发展新起点。2009年，公司正式落户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2011年顺利投产，自此迈入发展快车道。30年来，干式制冷始终把技术创新刻进企业发展基因，与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及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合作，累计获得专利30余项，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中。

0: 小企业，产品覆盖冷链末端、工业冷却、速冻成套、军工特种制冷等六大板块，成为国内制冷装备领域的一支中坚力量。
1: 所以，技术创新这一块，我们该是始终的，就是秉承的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的这种性能为创新点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开发，一个市场的推销。
0: 饮水思源，叶落归根。干式制冷自成立之初，始终扎根上虞，不仅因为创始人是土生土长的上虞人，更因为浙江上虞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发展，放心壮大。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高端、绿色、智能、安全为产业导向，集聚了氟化工、聚氨酯、金属新材料等上下游配套企业，为干式制冷提供了完备的产业链支撑，从技改补贴到人才扶持，从绿色发展引导到产业升级赋能，经开区的一系列惠企政策与精准服务，成为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坚强后盾。
1: 我其实在全国各地跑的也多，乃至全世界跑的也很多啊。首先从营商环境来讲，我们浙江永远是排在全中国第一名的，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我们这个方便。包括我们现在是，比方说要做一个工商，那个变更也好，包括税务那个变更也好，都很方便。包括特别是我们银行，那个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所以从营商环境来说，肯定是我们浙江最好的。
0: 如今的干式制冷已形成上虞总部、江苏连云港、河南、海南四大基地多元布局的发展格局。江苏基地主攻节能新型板材，年产百万平方米聚氨酯岩棉复合板，远销海外；河南基地辐射中原市场，补齐内陆产能布局；海南国际业务总部统筹全球资源，加速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单一制冷设备到节能板材、余热回收、军工特种制冷多线发力，从深耕国内到阔步走向海外，干式制冷正以多元发展的稳健步伐，在绿色低碳的新赛道上持续向前。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近日，浙江省公布200个文艺赴美街头演绎精品点位，我区风情街夜市、上贤桥、峰会老街门户客厅、古戏台等3处点位入选。接下来，我区将充分发挥精品点位示范引领作用，努力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文艺赴美标志性成果，为浙江建设文化强省和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和精神富裕贡献上虞的青春力量。近日，白马春晖文化园推出“春晖嗨一下，河里好乘凉”主题活动，将江南水乡风情与现代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打造文旅新场景。日前，我区迎来一抹温柔明艳的晴日景致，断断续续的阵雨化作温润甘霖，滋养全城绿植花木。城区道路、公园绿地、街边街角的紫薇花饱吸雨水，历经洗礼，陆续绽放，在雨后清风中尽显蓬勃生机，为秋日初至的城市增添温柔浪漫的色彩。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0: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0: 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勇敢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注意看。
13: 好奇，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4: 啊，我不要，就要和你在一起。
5: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4: 好呀，好呀。

0: 爸爸真好。喂。
1: 嗨，全跑上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0: 我正在跑呢。
2: 回来了吗？
0: 爸，
1: 来。

0: 娘，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哎，
1: 饿死了！大姐，吃饭呢啊！
0: 吃饭点，别算了。咋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还有吗？哼，
2: 呀，丈夫人家脏点吧。
0: 今天拌饭，火是秀秀烧的啊，可旺，可好呢。
2: 俺还废柴火吗？
1: 哎，行吧，吃吃。
3: 哎，快坐。

0: 行，你是不是拿走馍了？是。爹，娘，喝粥就够了。哎，俺听见了，你爹也听见了，他儿媳妇多懂事啊。
1: 你看看这野菜粥粥喝的香，我太像个大户人家的闺女了啊！
2: 俺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俺和你们是一家人。
1: 一家人，吃菜。
0: 哎，你吃吃，吃。
3: 来，徒弟啊！哎，老东家，又出来吃饭。
4: 老东家。

0: 这是财主家的闺女下地干活，看着真心鲜啊！可不是嘛，
1: 这是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2: 事到变喽，宁家的老祖宗啊，
0: 该张开眼看看了。
2: 别忙活了，别累着。
1: 没事。
2: 东家。
3: 老爷，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去受穷，还下地干活，真是丢尽了宁家先人的老脸。凤儿，凤儿，让我过来。
4: 您别理他。
3: 没事儿，俺去看看。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亲家来了呀！你看啊，这俩孩儿成了亲以后。
5: 咱这两家就没好好聊聊哈。
3: 呸！都说你是电竞博两的老算盘，真让俺见识了。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的，花跟洋货俺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着她的牲口使啊。哟，你配上了？要说配，俺先配呀，也轮不到你在这儿配呀。
5: 呸！
3: 呸！呸！呸！呸！呸！呸！
5: 哎，干活出来了。
3: 小心！呸呸呸！我告诉你大爷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想当初你家出事那会儿，谁帮的？啊，你闺女都那样了，俺们家接茬了，俺儿把她给娶了，要不是俺儿，你闺女嫁不出去，没人要。
2: 哎，别往前倒，那没用。
6: 俺闺女是爹娘从小疼大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没过三媒六聘就让你们掘地汉子给捡了大便宜，那是你们祖上积德了。我好生在家里供养着，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
5: 这宁学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
7: 早干嘛了？
3: 出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告诉你大眼泡子，
7: 干嘛呀？说不对吗？
3: 你这会儿，千金大小姐了呀。她出事那会儿，你这个当爹干嘛去了？俺儿八抬大轿啊，滋溜吧啦，那是明媒正娶啊。你不说彩礼还好，你一说彩礼，我还真得跟你急。你给我们家什么配送了？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到了你这儿，你是塘西公鸡呀、啊，不带一毛不拔，你还粘？
5: 俺给了，
3: 俺给陪嫁了，陆陆景鹏最好的十五亩地。你别提这十五亩地，你别提，你提，我更急。你拿那十五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
5: 大脚，
3: 他不稀罕那十五亩地，俺也不稀罕那十五亩地。
5: 爹，
3: 哎。
5: 是俺儿媳妇儿，哎，装满点儿。你歇着。不用，大脚，俺就是掘地汉家的媳妇儿，往后过的就是土里刨食的日子。俺就得下地干活，啥时候说啥话，俺再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自打俺被扔在马厩窝没人管的时候，俺就再也不是了。
3: 你还知不知道好歹？啊，俺是心疼你，为你说话呢。你要是这样下去，在婆家一辈子认人家使唤的命。
5: 大哥，我来。俺谢谢你，这就是俺的命，这命是你给俺的，你要好好的养慈悲。
3: 真是个白眼狼，白眼狼吃俺的喝。

0: 我们这个村子啊，就是这么个样子。
1: 哎，别摔坏了，别摔个半身不遂啊！
0: 我安的心来了。
2: 白眼了，
3: 今天你媳妇儿真给爹长脸了。
2: 爹，
0: 你也是，抢那一句能得到啥呀？
2: 对呀，嘴上过瘾了，那收母地没了呀，
4: 没了呀。

0: 我不让你挑，你非挑。俺把这膏药烤烤，你赶紧添上。
1: 贴上吧，要俺帮你不？
2: 俺试试。你看看，中了。拿这鸡蛋，这样画画鱼啊，消肿。哎呀，哎呦，心里没数啊。媳妇没挑过担子，都知不道。大娇，你来，俺早上烧着水呢，你来。嗯。 你来呀、啊！
0: 俺去帮你看看水。
2: 哎呀，你帮你媳妇儿转，就这么转，拿着转，消肿。
3: 谢谢你啊。哎。

0: 大脚，你滚吧！啊，哦，俺的意思是你这鸡蛋滚吧，俺不疼。
1: 那是因为肿的太厉害了。哎呀，
0: 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
1: 你说。
0: 俺想让你帮俺烧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 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这全身不自在。多大的盆啊？你装得下俺就成。
1: 那行，那俺去找啊。
0: 哎，
1: 你把那个膏药贴上。 出去，哎，对，箱椅子，
0: 嗯。

0: 抽水去，俺要拌饭。
1: 什么叫洗洗涮涮还能用啊？你闻闻，你闻闻这香姨的味儿，你闻着恶心不恶心啊？你还能吃下去吗？完了，这缸废了，废了！
0: 缸废了，再用水烧，照样拌饭填饱肚子。你
1: 造孽！
2: 爹，俺错了，俺不知道这家里就这一个水缸。
1: 你还知道什么呀？啊，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呀？大缸套中缸，中缸套小缸，各种缸缸缸，俺家就这一个缸啊！你闻闻，这还能吃饭吗？能喝水吗？好家伙，再传出去，儿媳妇在里边洗澡，你丢人不丢人呢？你，你既然嫁给俺家了，对吧？就得过俺家过的日子，就得吃俺家习惯的饭菜，就得讲俺家听得懂的话。
0: 秀秀，别听你爹胡咧咧哈，俺都听惯了。他要一咧咧，俺就听那树上的鸟叫。走，回屋去。
2: 爹，是俺不对。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俺提前问您。
1: 走，干嘛去了？
3: 外头站着干啥呀？不冷啊？
2: 大脚，哎，咱家就这一个缸，你咋不跟俺说呢？哎呀，
3: 咋了？俺挑水，不就为了洗这缸吗？等洗完了，比新的还干净呢。
1: 哼，要用你用啊，俺是不会用的。一闻这个香姨的味儿，俺就快背锅记着了。
3: 不咋了，爹，这也叫事儿啊？您放心吧啊，打明天起，俺起早把这一溜的水哨都给您调满水，您爱用哪哨用哪哨，都是清亮亮的水。
0: 秀秀，别理他。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过猪食呢，还染过那垫布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您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
2: 娘，
0: 今天这事听俺的。大脚，哎，把那水烧都加满了啊，一会儿俺做饭。
3: 哎，没事，哎，
4: 好好说。
3: 快进屋去吧，俺挑水去。
2: 俺跟你一起。哎呀，
3: 还肩膀。行，听你的啊，走。
2: 大脚，俺现在刚到你家，好多事儿俺都不懂，你不能由着俺，你得教俺。爹娘还在呢，咱还得跟以前一样那样过日子。俺会有样学样的。
3: 俺是怕你。
2: 俺不怕委屈。俺也不委屈，今儿这水俺来挑吧。
3: 你肩膀还没好呢。
2: 不是说长了茧子就不疼了吗？俺可以，俺准备好了。
3: 你慢点儿。哎，哎，那靠中间点。
5: 财主的女儿。
2: 对了吗？哎，
6: 秀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
5: 这真舍得让他媳妇挑水。
7: 是啊，
3: 行吗？
2: 可以。
7: 凤儿这个穷鬼，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俺宁学祥的闺女啥时候吃过这个苦啊？
8: 这些你都听谁说的？
7: 全村人都这么说。俺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看见秀秀跟着大姐去砍柴。
8: 啥？今儿是小寒，小寒胜大寒，大脚拉着俺妹去砍柴？
7: 你不是跟俺说大姐对你妹很好？现在看来都是骗人的鬼话啊！俺想了想，就是你娘去世吊唁的时候吧。大姐来了，俺没拿她当女婿看，这老凤家就让你妹在她家做牛做马。
8: 爹，嗯，那您说咋办呢？要不，咱把这个陪嫁那十五亩地给她老凤家得了，这样我觉得至少能对俺妹妹秀秀好点，您说是不？
7: 哎呀。

了这么长时间的瓜，你就是这个想法。动动脑子行吗？富二那个穷鬼，那是个人吗？今天他要15亩，明天他就要50亩，后天他就敢要500亩。咱家有多少地呀？能填满他的胃口啊？俺就是给他一次两次，不给了，你妹岂不是比现在更遭罪啊？ 哎呀，你咋是这个想法呢？哎呦，俺去看看。

0: 哥，你咋来了？今天是小寒，咋还砍柴呢？哥，进去坐吧。哎呀，慢点，慢点，来，哎，被掉了，
1: 没事，
0: 放这儿吧。
2: 咋了？进俺屋坐坐吧。不用了，看来没在这没少受苦。应教授也来了，坐坐去。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既然你妹妹嫁给俺们庄户人家了，那就是俺们庄户人家的人了，是吧？
0: 再说了，他也不认你那个爹，也不想回你们那个家，那在俺这儿吃点苦，怎么了？宁家少爷，嘿嘿，俺们也知道，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走，俺们才去砍柴的。秀秀可是个好媳妇儿，她硬要去，也想帮着她男人分担分担。
1: 哥，俺爹俺娘说的对。 俺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为这个家里做点啥都是应该的。以前有你跟娘照看着，俺日子过得很好。现在俺家大脚家，俺也过得很知足。俺爹俺娘把俺照顾得好着呢，俺饿不着也冻不着，你放心吧。秀儿。
0: 哥心疼了。我来的路上就在想，小的时候你经常跟哥说，人活着要有个奔头，要有个心气儿。可你现在奔的是个啥？哥，这个冬天要是没有爹娘收留俺，俺是活不下去的。俺也想了。
3: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咱要是活得活不下去，谈什么心气儿？俺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妹夫，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对俺妹好点。
0: 哥，你放心，
3: 俺以后绝不会让秀秀累着，也绝不会让她受委屈。
0: 走啊，
3: 叔婶子，俺这就叫人再送点柴火来。
1: 哎，谢谢哥。

0: 哎，说点事儿啊。那个秀秀啊，今天你跟你哥哥讲话啊，有句话说的可不对呀。
1: 哪句？
0: 你说，要不是俺家收留你，这个大冬天你就过不下去了。什么叫收留啊？啊？ 你是俺们家大脚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到的俺家呀，你是俺家的人呐。再有啊，从明儿开始，什么重活啊、累活啊、脏活啊，你就别干了，俺和大脚干。
1: 嗯，俺不累，俺能干。
0: 你就听俺的吧，你和你娘啊，就干点轻生的活吧。咱老爷们儿干重活。 哎呀呀！你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个喝法？你现在这么个喝法，谁受得了？俺是怕呛着你，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再过去了，俺可没钱给你治病啊！要了命的，这不浪费粮食吗？这不是。

0: 你这是？
1: 没睡呢，娘。
0: 别提了，啊，不干点正事儿。
1: 啥是正事啊？
0: 你媳妇儿早来月事了，俺差点忘了告诉你了。哎呀，
1: 赶紧的啊！
0: 说出去干啥呀？咦，俺和你爹想抱孙子了。

0: 你又跑，你就知道跑你！你把俺们娘仨放在家里，我们吃啥喝啥，你让俺们和西北风去呀？
1: 你让啥让？俺就出去躲一躲，你不是让你回娘家吗？
0: 过年嘞，家里啥都没有，你让俺空着俩爪子回娘家，还要脸不？
1: 你没吃没喝的，要啥还要啥？
0: 哎，你爹，爱钱当的，你跑吧，我带孩子去跳河去。
2: 哎，咋了，冯四儿？冯四儿，想跑啊？
3: 不跑，
2: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3: 是是，
2: 俺俩也没那能耐。筐子，酸盆。
4: 4年11个月，连本带利加在一起，一共是15个大洋。
2: 啊！你老爷，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15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冯四儿，知道俺为啥现在才来要账吗？
4: 啊！
2: 你还不明白？
5: 俺可是真心人后啊！你要是赖账，俺就像下庄盘龙鬼那样收拾你，你媳妇儿子裤子就穿不上了。不是，
6: 杨老爷，杨老爷，
5: 你再让我几天，俺抓了猪崽儿，养了仨月了，卖了钱马上就给你。啊，马上就，光子，看看。
6: 哎，干啥吧？看啥吧？ 是要抢钱吗？走，回家。
4: 这，哎。

0: 回家！哎，赶紧还俺种的钱！什么人啊！咋的？筐子还不能去看？你养了多少头猪？啊啊啊啊！俺还以为你养个三五十头呢，一头猪！
1: 真是一头猪！
2: 俺看你就是没安好心，惦记着俺家富人的四亩好地。
0: 哎呦，哎呦！别动！你儿子都比你聪明啊！
1: 杨老爷，你快，俺就剩下那一点好地了，俺不能再卖给你了。
0: 我跟你说哈，冯四儿，赶紧准备银钱啊！ 准备好了，腊月29送到俺家。这回俺真的不能再放过你了，宁老爷。
3: 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就这样。哎，看啥看？
4: 没见过你的阎王要债。

0: 二哥，二嫂，这来客的也不出来迎迎。二哥，二嫂，这大脚，大脚媳妇儿，你四婶子过来瞧你们来了
1: 啊！他四婶子，你咋来了？
0: 呀，这咋说话呢？这大脚媳妇儿过门了。俺都没来瞧瞧他，这是俺当亲婶子的不是，俺瞧瞧大脚媳妇跟他拉拉呱。
1: 这两天冷，他病着了，等好了有么事再说。
0: 更得瞧瞧他了。
1: 别！
2: 俺先把丑话说透了，俺家呢多人了，不像以前那样有闲钱儿给你们家了。
0: 说啥呢，二哥？俺说啥了？说啥了？俺啥都没说嘞，你咋就知道俺是来讨借的？
1: 你那也叫讨借呀？
0: 俺到你家来，就没点别的事儿？是，俺到你家来，俺今天是啥事儿嘞？二哥，俺不是借了那个宁老财家点钱吗？哎呀，这他就过不去了，涨了一大堆利息不说，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俺哪有钱嘛，二哥？俺家就那几亩地了，家里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喂呢。
3: 看着娃吃不饱饭，俺这当娘的心里真是疼，俺实在是没办法了。
4: 那宁老财说，俺要是还不上钱，就拿那地抵债。冯四儿那个挨钱刀的，他又不争气呀。你就让你家儿媳妇回家去求求他爹，还有那些散碎的债务，你都给俺免了吧。啊，二哥，
5: 四婶子，
0: 哎，大小媳妇儿，四婶子过来瞧瞧你啊，你帮帮四叔四婶子啊。
5: 四婶子，您是知道的，俺离开宁家的时候发了毒誓，您这个事儿俺帮不了。
1: 帮不了嘞
0: 呀，听见了啊？你咋这说话呢？你长得怪好看的，心咋这么狠呢？啊，二嫂你不管是吧？二哥不管是吧？老方家老祖宗都在咱天上看着嘞，这是亲兄弟家的啊，这是杀人诛心呐，让俺们赶尽杀绝呀。老天啊，这不能活人了。
1: 咱公爹在的时候，你们把老人那提起的钱都拿去盖了新房子，房子一盖您就闹分家，是不是？你那会儿认俺们都是亲兄弟了吗？啊，你说，
0: 你说这干啥嘞？俺今天来是干啥的？是求那大脚媳妇儿的，俺不是求二嫂和二哥的。
1: 管你求谁，你忘了你们穷吃胀喝的，把老人家那些钱全花干净了，人不养了，送回来了，你记得吧？送到俺屋里了，俺和大脚他爹给他养的老送的终，就这还不说。老人走了以后，你没事就来借吃的借喝的，你这有一会儿还了吧，有一会儿吧，你现在自己闹到这个份上了，你怪谁呀？你
0: 俺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让你们家儿媳妇儿帮俺们这个忙，不让俺好好的过这个年，那你们也别想好好过这个年，反正俺也是过不下去了。俺把话撂这儿。
2: 哎呀呀呀，疼呀呀呀！来，鞋拿走，拿走！
0: 联手编排俺们！呸！
1: 哎呦，秀啊，你吓坏了吧，孩子？你吓坏了吧？
6: 四婶子没说啥不好听的吧？
5: 没有，俺看得出来，他也是被逼到绝路上。
6: 你在想啥呢？
5: 俺就想，四叔家有四亩地，都养活不了一家人，还欠了那么多债。那这除了卖柴、卖鸡蛋、卖粮以外，就没有其他来钱的道。
6: 来钱的道道。
5: 大脚，卖蓑衣是不是能卖钱呀？
6: 你咋知道啊？
5: 俺以前帮着宁学祥收租的时候，见过有人拿着蓑衣给郭桂腰，但俺不知道这蓑衣什么行情啊。
6: 打蓑衣倒是能来点钱，俺们家家打蓑衣，郭桂腰收了之后呢，去卖给那些海边出海的渔民，这一件能赚个一角半，好的能赚个两角。
5: 那啥样的蓑衣能卖两角啊？
6: 那得是打得特别结实又轻巧的。
5: 你会不？能不能教教俺？
6: 俺倒是会，但俺的，俺打的没有俺娘打的好。俺娘打的那是郭桂腰最喜欢的。
5: 行，那回头让娘去教俺。
6: 现在没有蓑衣草，得等了上秋才有。说实话，俺也不想让你学。那蓑衣草的边角跟刀似的，那一割，你这好看的小手就废了。
5: 这手好看也没啥用啊。
6: 有用。
5: 啥用啊？
6: 俺喜欢。

0: 那这冬天就打不了蓑衣了。咱家上秋晒干的蓑衣还剩些，但是得由这个盐水泡了之后才能用。你要真想学，可以。
1: 那明天俺就让娘来教俺。你这娘叫的真好听。 娘听了，心里肯定特别快活。
0: 娘对俺是真心好，俺叫娘也是。

0: 真的，咱歇下吧。哎，
1: 俺去倒水。
0: 就是蓑衣草啊。嗯，现在太干了，俺用盐碱水沤它个2天就能用了。到时候学的时候啊，让娘用布条子把手缠上，别伤着了。知道了，啰嗦。哼，等一会儿吃完饭，俺去地里看看冬小麦，今天的天冷得邪乎。
1: 夜里去看小麦
0: 啊？今天又冷又潮，估计晚上要变天。你赶紧进去吧，俺一会儿把火炉上。
1: 哎，姐。
2: 苏苏，姐，有件事俺一直没跟你说，可是俺闷在心里堵得慌。
3: 啥事儿啊？
2: 文典哥走的前一晚，俺们好像做了那事儿。
3: 做了啥事儿？就是俺俩都喝多了，然后就……这是他昨天晚上给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目的，你要看看吧。
1: 姐，俺也是想了好久才告诉你，你别怪俺好不好？苏苏，姐怎么会怪你呢？既然他已经不可能了，姐也不再去想了。姐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费文典？
2: 俺知不道。 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还帮俺想主意，让俺回去。俺顶多拿他当个亲人，啥喜欢不喜欢的俺从来没想过。姐，俺现在该咋办呢？
1: 姐也没啥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待在费家。姐就希望你像以前一样。
3: 开开心心的，希望以后你能慢慢接受他，也希望他对你好。姐，可是俺一个人在费家，俺害怕。不怕，
1: 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啥事儿你就来找姐。
2: 哟，开始挂灯笼了啊！大奶奶，哎，哎呀，文典这两天也该回来了，你们打听着点儿，别错过了接他的日子。放心吧，大奶奶。啊，忙去吧。哎，胡子叔，挂了呀。再来一个。没意思。俺最爱过年了，今年咋觉得？ 他们忙活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每年的过年在家多好，娘在，姐姐在，俺姐年年接春花。
4: 冻坏了吧？够不够？
1: 够，快坐下烤烤火。哎。
4: 俺一天都没见着爹了。又上地里去了，爹自打从爷爷手里分了18亩地，天天琢磨着怎么能凑成25亩。小心烫啊！
1: 这年都没过呢，又开始琢磨春耕的事儿了。爹为了这个家，真是不容易。俺也想了，既然俺拿不回那15亩地。 也不能让爹天天惦记着，俺就想着过完年，
0: 俺跟苏苏说说。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

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当季好地都让给租了，租地可不容易。但苏苏说说，没准能租到可心的地。嗯。

0: 那租了地，俺和爹当种上一亩芝麻，给你榨油吃。
1: 你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
0: 苏苏肯定能帮那个忙。哼，这个我认识。鸳鸯戏水。

0: 爹娘，吃饭。哎呀，咋，俺脸上又有灰啊？
1: 没没没没没。
0: 大脚跟俺们说了，说你想替咱屋里头在费佐市呢，在租块好地。啊，你爹乐得合不上嘴了。
1: 思思是他的亲妹妹，人俩人到费佐市那儿，能不给面子吗？
0: 是吧？
1: 你给面子就给好地，怎么的？赶紧谈俩煎饼啊！吃饱喝足，好串门子。
0: 哦，哎哎，娘，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1: 亲姊妹还找什么机会啊？
0: 您也别怪俺想得多，这事儿搁谁都得琢磨琢磨。俺怕那费佐市觉得俺是去讨债的。
1: 不是讨什么债啊？ 他欠你银子吗？这不就完了吗？
0: 这事儿您容俺想想。
1: 别，呀，这过了年儿啊，这俩那得容到什么时候？
0: 听秀秀的，咱先吃饭。

0: 风丝儿，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
0: 你要不出来，俺就不走。俺就在这坐着了。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2: 金子，
3: 哎，
2: 没吃呢？
3: 没呢，你们两口子去串门去啊？
2: 哎，啊，院里咋样？
4: 可别说了，是个宁学祥啊！
2: 哎，咋了？
4: 哎，大脚，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5: 年年都这样，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
4: 大脚走了。
2: 哎，
6: 你在这等着。
2: 哎，
0: 冯四儿，还磨个动静啊？上你这儿来要债，真不容易。
7: 四婶子，俺是秀秀，俺来看您了。
0: 秀啊，
6: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
0: 啊？
6: 这也没点过年的样子。
7: 四婶子，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啊，最盼着年了，一年到头啊，就得过个吉祥团圆年。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0: 你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两句啊。你娘还说了，让你给俺养老送终，这你都没听见？
8: 哎呦！哎呦，来啊来！哎，大小姐，那这干什么？哎，冻着，那个，哎，冻着，咱先走了啊！
0: 你
8: 俺先走了。
7: 俺走了，大过年的，一家人吃点好的。

0: 哎呀，别动！我跟你说，这大脚媳妇儿可比你二哥强，比你二哥有良心。
1: 高了，高了，再往下放点儿。少奶奶，俺回来了。少奶奶咋坐这儿呢？
2: 给佃户们送的东西都送到了。
1: 都送到了，一户都不少。您就放心吧，大家说一箩筐谢您的话呢。
0: 赶快给小静搭把手，弄好了，咱就年夜饭了。
1: 好嘞。
0: 咋说也是费家的少奶奶呀，大过年的咋坐这儿了？
3: 费家嫂子，俺想家了，俺姐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剪窗花，给俺家每个窗户上都贴上窗花。
0: 想剪窗花啊，家里有的是红纸，回头你爱怎么剪怎么剪。
3: 但是苏苏啊，你得知道，这里才是你的家。
0: 你想想。 你娘是不是嫁到宁家的？你姐现在嫁进封家了，你嫁到这儿来了。这说到底呀，咱们女子，封家才是一辈子的家。回头等文典回来了，你们有了孩子，就不会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走，跟嫂子进屋。嫂子啊，叫小琴给你准备了好些个零食，你那筐子都给填满了，你看看还缺啥，跟嫂子说。

0: 虽然没啥好吃的，但也有个四盘八碗。你看，有炸花生、煮花生、油酥豆，还有身子蒸肉片。这还不是好吃的，都有肉，还有那饺子呢，不也是肉馅的呀？哎呀，你们让俺到屋里来过这个大年夜，说真的，俺跟铁头这年夜饭还都不知道吃啥呢。俺一会儿给你们煮饺子。哎，铁头，大脚来，先敬先给爹娘。 祝爹娘身子骨越来越硬朗，新年增福禄。
1: 增福禄，
2: 来，爹，
3: 好，
2: 好，
3: 好，
0: 先敬爹娘。哎呦，这诗文断字的祝酒词儿就是好听。
1: 你娘说的没错，确实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
0: 娘啥时候跟你说的？
2: 梦里。
0: 哎，你坐吧。哎，
4: 有事儿吧？
0: 哎，咱走了呢。
5: 麦大忙去。咱吃吧。快吃。来来来来，吃吧。
0: 快快快，
5: 自己拿来了。哎呀，
0: 好，不行，只能吃一口。
4: 我要多点。
0: 嘿嘿嘿，
4: 别抢，别动，别动。
0: 你说。
4: 短的麦杆子吃一小口，抽到长的麦杆子就可以吃一大口。
2: 好，好，好，这样的，好，好，好，来开始，开始，开始。
0: 宝宝，宝宝，
2: 抽。
0: 哎呀，让孩子先来，爹来，爹来。
2: 我试试手气，我试试手气。
0: 那就爹先抽。
2: 你
4: 短的，
2: 短的，
0: 短的，
4: 短的，
0: 选好了。
2: 选好了，选好了，尝尝。
0: 短的，
2: 短的，
0: 短的，
2: 短的，
0: 短的，
2: 一小口，
0: 一小口，
4: 拜拜拜。
2: 哎，不，
0: 别耍赖，别耍赖。 哎呀呀呀！俺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哎呀呀呀！
2: 娘，
0: 啊，
2: 俺也敬你一个。
0: 哎，好儿子。
2: 那啥，那个，开春了，俺就好好把地种好。哎，那这次先不还债了，等秋后你帮俺把那个银子取过来。
0: 好，我吃。你咋还没死心呢？你说这孩子他的死脑筋呐！ 只要你娘敢活着，俺就不会让你娶银子。那是一个能把你活活拖累死的一家人，你不知道？
2: 那俺娶的是银子，又不是他全家。
0: 你娶他就是娶了他全家。
2: 他屋里所有的事儿你都得背着，俺可不让你这辈子遭这个罪。大哥。
0: 呀呀呀！哎呦，放上！吓着你了吧？你姐想你了，随时到家里来啊！哎哎，真是！哎，放上，抓着，给俺姐带回去。
2: 不合适，
0: 合适，哎，
2: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0: 兜着，兜着，都给俺姐带回去。
2: 谢谢叔叔啊，谢谢。
0: 你好。
6: 错错错错错！俺也不想一个人儿，大年夜的啊，一个也不回来，都没爹了吗？俺真是白生白养了，以后。 甭想在俺这儿再得上半亩地。那可今儿呢？啊？你的宝贝儿子呢？说是多什么亲戚会，陪媳妇儿回娘家了。他才不想着他爹啊，大年夜的咋过？ 这样瞅着俺啥呀？俺心里没愧呀。你们日日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俺从来没。

让你们摸过犁杖，摸过锄头吧。5000大洋啊，卖多少地才能凑齐了啊？来不及了。再说了啊，那天杀的马子毁了你，你咋就怨你爹一个人呢？俺得跟这帮白眼狼、小崽子们拼到底，看看谁是爹。

筐子，他娘，筐子又偷俺酒喝，喝迷糊了，迷糊了。

0: 喝多了吧？
1: 没有，俺就是困了。
0: 俺不睡呢，你也先别睡。咱得把这炭火盆烧得旺旺的，守着它，守岁。
1: 好，那俺也不睡，俺陪你守岁。
0: 哎。俺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得跟俺说实话。
1: 你问，俺从来不对你撒谎。
0: 吃饭的时候，你跟俺说，俺娘说俺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人。你咋知道这句话的？这话确实只有娘跟俺说过，可俺不记得你啥时候见过俺娘。
1: 这事儿，俺早就想告诉你的。
2: 哎呦，打劫去了！
3: 怎么说话呢？大过年的说的吉利话不中？这是人家老费家请我吃的，你要不要吃点？
2: 他请你的，俺可不信。明天俺带着秀秀大脚去娘娘庙去求子呢，俺不跟你叨叨了啊，赶紧睡觉。

秀，以前你对俺来说就是华山的人，现在你在俺身边，俺觉得你比华山的人还要好1000倍。俺是对着你娘发过誓。 这辈子都要好好待你，要是信得过，就留下吧。这辈子你好好看看，俺是咋对你的，行吗？ 就是柴火爆了，没事。

0: 爹娘都看着呢，不冷。
1: 盖上点，快点盖好了，凉着可了不得啊！哎，
2: 上车来。
1: 爹，俺们走了。嗯，
3: 耍去吧。嗯，
4: 姐，姐夫，孟二叔，孟二婶，叔叔来给你们拜年了。哎，过年好！
1: 孩子，你看你来不？你，
2: 姐，叔叔来看你了。你不是说了吗？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像小时候一样，所以俺爹又给你拜年，还想让你给俺摘红头绳呢。
1: 姐跟你站，
2: 要不，俺今天不去了，回屋聊去。
1: 好，
2: 上哪儿去啊？
4: 娘说了，带俺们去逛庙会。
1: 俺带你姐姐、姐夫求子，人家说娘娘山可灵验呢。
4: 去呀，姐，
1: 俺也想去。你知道俺最喜欢逛庙会了。
4: 娘，那咱带着叔叔一起
2: 去。
1: 冯二叔，来上车。
5: 我没忘了，要提要提，买到了。
1: 俺走掉啊！
6: 走了，爹。走了，爹。大奶奶有交代，东西不能动，大奶奶有交代，东西不能动。谢谢大家，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大奶奶有交代，
1: 这一定得拿着。
5: 大奶奶说了，今天一户都不收。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你也没拿东西，我没有了，没拿。
5: 不好意思，
6: 大奶奶来了。 大家伙都来了哈，你们能来给俺拜年，俺就挺高兴的了。但是这些个东西俺不能收。年前往各家各户送吃食，那是俺们费家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也是为了让大家伙能够过个好年。所以这些个东西啊，你们就都带回去。 过年了，给老人孩子多吃上几口哈！东家大奶奶，您可真是活菩萨转世，您对俺们的恩情，俺们这辈子也不能忘。那俺就给您拜个年吧，愿东家大奶奶家早早续上香火。
7: 这个好，这个好，
6: 是续香火。哎，俺也给你们拜年哈，明年多收些粮食。
7: 谢谢大奶奶，
6: 回吧，回吧。
1: 都回吧，都回吧。
2: 多谢大奶奶了，回吧回吧回吧。是香火，谢谢大奶奶。
1: 好呢。
2: 姐，你看拿着。哎呦，不能回去再吃啊，再吃进风。
1: 啊不，俺看等不了回去再吃。
2: 二小姐真是个真人。
1: 啥意思啊？ 啊，是真人，你们都不是真人啊！
2: 俺娘夸你呢，娘呀是说你性格好，爱说爱笑的。
1: 是。
2: 姐，俺觉得这放荡脚丫好像啥都没有，但是俺看了一圈，
1: 俺咋又觉得啥都不缺呢？
2: 说啥胡话呢？来，给你包的花生啊。
1: 姐，你跟放荡脚那个。
2: 啥？那个。哎呀，小孩子家家的，瞎打听。
1: 俺不是啥小孩子了，俺也不小了。再说了，俺不也……哎呀，
2: 俺今天看见方大脚对你真是不错，他吃那个红薯，他把那个红薯芯儿都拔给你吃了，他净吃皮儿了。俺看着还挺羡慕的。
1: 是俺运气好，碰见大脚了。
2: 那俺咋没那个好运气呢？傅文姐说了，俺是婚姻的牺牲品，那牺牲不就是死的意思吗？她说咱仨都是牺牲品。那俺看你跟方大脚把日子过得这么好，她说的就不对。
1: 日子过成啥样啊，都是自己过的，啥牺牲不牺牲的啊？别听她瞎说。不说这个了，姐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呢。
2: 你说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4: 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暑期教体系统干部教育培训班上强调，全面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聚力推动上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浙江国翔年产10万台仿生机器人执行器项目加速起跑。
0: 我区举行上班的100种体验2026年大学生职业体验官招募计划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百年大计，教育为本。8月20日上午。

0: 以后的 4.0 平台依托一加三加 X 加一多层级联动机制与一加四加二制度闭环，开发数十个预警模型，将监管向项目全生命周期延伸，通过线上数字化管控、线下分。
1: 学校以竺可桢求是精神为内核，办学规模为初中30班、小学24班，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基础教育新高地。项目施工方将在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
2: 后续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紧盯建设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要求，提效率、抓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按期、按时、按责建成交付使用。
1: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经过交警多年的整治，非机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率大幅下降。但每年夏天，随着气温攀升，街头不戴头盔、违规载人、加装雨棚等交通违法行为都会出现明显的回潮。从近期我们记者的观察来看，非机动车驾驶人和乘客不戴头盔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对这种头等大事，很多人还心存侥幸。
1: 众所周知，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是电动二三轮车骑行的保命防线。据交管部门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而其中因不佩戴安全头盔造成死亡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74.7%，可见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但记者在城区多个路口观察发现，现在依旧有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
2: 车上有那个头盔吗？
3: 没有。
2: 那你平时出门戴头盔吗？
4: 叫什么？
3: 前面我是今天马上要上班了，然后没那个。
1: 像这辆电瓶车不仅违规载人，两个人还都没戴安全头盔。
5: 今天出来急嘛，今天去面试去了，怕迟到了，直接出来。
1: 还有的驾驶人车上明明有头盔，却偏偏不戴。
2: 那有帽子为什么不戴呢？
6: 平时戴的。
2: 那你小孩子有帽子吗？
6: 有，在家里今天忘了戴出来了。
1: 公共电动自行车车上都是配了安全头盔的，但不少驾驶人也不戴头盔。
4: 因为我是很少开这个小溜的，然后我这里按了一下，按了好几下开不了了。我不知道这个是这里面操作的，我下次有数了。
1: 正说着，旁边又有一辆小溜的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
7: 你既然知道怎么操作的，你戴戴好啊。
1: 有的驾驶人看似戴了头盔，但并没有扣上卡扣，一旦发生碰撞事故，头盔会立即被甩飞，无法起到保护头部的作用。调查中，记者发现，驾驶人不戴安全头盔，一方面是因为夏季高温，戴头盔容易出汗、弄花妆容、压扁发型；另一方面，不少市民认为，短途出行路段熟悉，车速缓慢就不会出事。殊不知，这种将便捷、舒适、风度置于交通安全之上的侥幸心理，为他们的人身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像视频中这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没戴安全头盔上路，在路口与一辆工程车相撞，驾驶人头部前后与工程车的车头地面相撞，当场死亡。而在另一起交通事故中，电瓶车的驾驶人与机动车相撞后被撞飞跌落，头部也与机动车车身地面相撞，但因为驾驶人戴了安全头盔，因此头部并未受伤。可见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头盔戴与不戴很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7: 因为电瓶车完全是暴露在车身外一个肉包铁的一个状态啊，如果电瓶车发生碰撞的话，像头部会最先甩出去啊，受到的冲击力度也是最大的。头部跟胳膊大腿又不一样，有没有脂肪啊、肌肉等保护啊，它里面而且全部都是大脑、脑干等要

0: 害啊，如果发生一次严重的碰撞的话，其实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1: 对于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驾驶人，交警现场进行了教育并给予处罚。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及搭载人应当佩戴安全头盔，驾驶人或者搭载人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0: 一方面进行提醒，第二方面如果他多次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进行处罚的。我们交警查处也不是为了罚款，也是为了他们的自身养成这种安全意识，保护他们自身的安全。
1: 除了不佩戴安全头盔之外，夏季阳光猛，雨水多，不少人为了遮风挡雨就违规给电瓶车。
0: 那就是你在行驶过程中了，增加风阻啊，就是阻力变大了。如果风多的时候，轮胎要爆了，有懂啊？所以说啊，让你去拆掉，好不好？
1: 此外，电瓶车逆行、闯红灯、违规载人等现象也不少。据了解，今年6月7日夏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我区交警部门已查纠涉及非机动车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约16000起。交警提醒，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市民骑行2-3轮车出行，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喝酒开车、不违规载人，这些简单的要求正是对生命安全的最好的保护。
2: 安全头盔不是累赘，而是关键时刻的保命盔。头等大事不容侥幸，每一次出行前花几秒钟扣好头盔卡扣，不仅是对法律的遵守，更是对家人和自己负责。电瓶车安全骑行从头开始。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抖音看上鱼或者电子邮箱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区降水依旧频繁。今天一直到23号，受低压道槽系统持续影响，全区多阵雨、雷雨天气，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区域会出现短时暴雨。本轮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短时雨势变化较快，请大家务必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正式生成，未来台风存在逐步靠近的趋势，但目前台风路径、强度和登陆形势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气象部门将会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及时更新最新的预报结论，也请市民朋友们持续关注后续的气体，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百官阵雨26到32度。曹娥阵雨26到32度。东关阵雨26到32度。松下阵雨26到31度。张镇阵雨25到32度。丰会阵雨26到32度。道区阵雨26到31度。上浦阵雨26到32度。汤浦阵雨25到32度。下馆阵雨25到32度。永和阵雨26到32度。梁湖阵雨26到32度。义亭阵雨26到32度。小月阵雨26到32度。谢塘阵雨26到32度。长塘阵雨26到32度。盖北阵雨26到31度。岭南阵雨25到32度。晨曦阵雨25到32度。丁宅阵雨25到32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
6: 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阿姆。
11: 最近新做的荷包。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区第十届青蓝工程出征仪式举行，我区持续深耕构建青年人才培育全链条。地铁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有序推进，赋能剩余城市发展。浙江干式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从乡镇企业到行业先锋，创新驱动多元发展。近日，上虞区第十届青年人才培育青蓝工程出征仪式顺利举办。作为我区培育本土青年后备力量，引导青年学子

0: 返乡建功的特色品牌活动。青蓝工程多年来不断完善培育体系，形成文化浸润、全域联络、成长赋能、返乡建功一体化工作闭环，持续为区域发展汇聚青年力量。
1: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十届青蓝工程出征仪式的活动现场，又一批余籍高三学子即将告别家乡，奔赴全国各地高校，开启求学生活。青蓝工程作为我区培养青年人才的特殊载体，每年邀请优秀学子回巢，搭建起前后辈沟通的桥梁，以真实足迹激励青年砥砺前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2: 仪式上，相关领导致辞寄语，向学子们送上家乡的期许与祝福。导师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经验，传递勉励。优秀毕业生代表登台发言，畅谈成长感悟与求学志向。现场同步设置情景演绎、扬帆仪式及主题访谈环节，以多元形式串联起家乡嘱托与青年理想。在学子踏上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厚植桑梓情怀，鼓舞青年勤学精进、心系故土，始终与家乡发展同频共振。
3: 首先的话，我觉得在第十届青蓝工程这么重要的里程碑，我能够来参加，我个人感觉是非常荣幸的。然后我在这边也看到了很多往届优秀的青蓝学子，然后我觉得应该以他们为榜样，作为新届的青蓝学子，应该更加努力的，我以后为家乡做出贡献吧。
4: 我希望这些青年学子，他们从家乡出发，到外面去求学，要记住我们是上虞人，要为上虞争光。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给所有青年学子种下一颗理想的种子。
2: 近年来，我区立足全区青年人才工作长远布局，以青蓝工程为抓手，搭建起覆盖广泛的在外学子联络网络。按照一城市一联络站、一高校一联络点原则，广泛吸纳余籍学子加入联谊组织，常态化开展乡情交流、学习对接、政策宣讲等活动，打破在外青年与家乡的信息壁垒。同时，联动在外企业家资源，为学子提供职业指导与实践平台，让青年在外求学期间始终保持与家乡的紧密连结。筑牢青年人才储备根基，围绕青年返乡发展需求，全区同步构建起完善的政策扶持体系。剩余将青蓝工程与人才招引、创业赋能深度结合，推出涵盖实习实践、就业补贴、创业资助、安居保障的一揽子支持举措，组建专业导师队伍，为返乡创业青年提供全流程指导。与此同时，深挖本土孝德崇文文化底蕴，将文化浸润融入培育全过程，持续强化青年的故土归属感，推动乡情认同转化为建设家乡的行动自觉，青年人才归巢效应持续显现。历经十年沉淀，青蓝工程已成为剩余青年人才工作的特色名片。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培育机制，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动青年成长与家乡发展双向赋能，共同进步。
0: 作为我区首个 TOD 地标城市商业综合体，地铁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依托轨道交通邵逸夫医院站规划建设，通过下沉式广场连通地下空间，打造集集中商业、商务办公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综合体，构筑绿色、开放、宜人的城市公共空间。该项目于今年7月20日正式进场施工，目前项目的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
2: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桩机、吊机、挖机等大型机械轰鸣运转，2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作业，各工序衔接紧密，现场一派井然有序的建设景象。由于项目毗邻地铁线路，施工环境复杂，施工单位严格执行临铁施工标准，强化安全管控与技术攻关。当前，项目正在进行地铁连通口的施工作业。
5: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呢，它靠近那个地铁，一个是保护方案，是那个还有那个维护方案，我们做了比较细的。8月底的话，就是一个维护完成，然后打桩的话，就是完成之后，后面接着打下去了。到11月底，就是可能我们那个靠近地铁那一片的那个地下室，就土方开挖了。
2: 据介绍，由于前期持续高温及台风天气，项目施工进度一度受影响。为抢抓建设节点，项目建设方提前统筹谋划。

0: 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排布作业计划，在全面完成现场安全隐患排查与防护加固的基础上，项目已于8月11日全面恢复正常施工。按照工程计划，项目预计本月底启动桩基施工，11月将进入大面积主体施工阶段。
1: 高温的话，我们是一个是响应那个我们那个主管部门号召嘛，就是一个叫工人啊，就是避开高温错峰施工一线的工人。然后因为我们机械上面呢，我们就是帮他们安装了空调调试好的，所以这个机械是不停工的。然后这个前面是两场雨，这个台风嘛，台风我们是一个准备这个排水措施啊，这个预先做好了，然后这个水泵啊排水的都做好，然后就是台风过后就马上就恢复施工了，这排了半天水啊，这样子。
0: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总用地面积1675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9343.1平方米，包含2栋办公楼、4栋商业楼，共6个建筑单体，配置机动车位，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提升区域商业能级与城市品质，为剩余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从一家本土乡镇企业起步，到如今在全国拥有4大生产基地、业务布局海内外的制冷装备高新技术企业，浙江干式制冷设备有限公司30年来扎根上虞，以技术创新为笔。以故事始于1996年，彼时的干式制冷还是一家乡镇企业，凭着一股子钻研劲儿，在制冷设备领域默默深耕。2006年，企业完成转制，迎来发展新起点。2009年，公司正式落户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2011年顺利投产，自此迈入发展快车道。30年来，干式制冷始终把技术创新刻进企业发展基因，与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及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合作，累计获得专利30余项，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品覆盖冷链末端、工业冷却、速冻成套、军工特种制冷等6大板块，成为国内制冷装备领域的一支中坚力量。
2: 作为技术创新这一块，我们干式始终呢，就是秉承的以市场为导向，啊，以产品的这种性能为创新点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开发，一个市场的推销。
0: 饮水思源，叶落归根。干式制冷自成立之初始终扎根上虞，不仅因为创始人是土生土长的上虞人，更因为浙江上虞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发展，放心壮大。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高端、绿色、智能、安全为产业导向，集聚了氟化工、聚氨酯、金属新材料等上下游配套企业，为干式制冷提供了完备的产业链支撑。从技改补贴到人才扶持，从绿色发展引导到产业升级赋能，经开区的一系列惠企政策与精准服务，成为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坚强后盾。
2: 我其实在全国各地跑了也多，乃至全世界跑的也很多啊。首先从营商环境来讲，我们浙江永远是排在全中国第一名的，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我们这个方便。包括我们现在是，比方说要做一个工商，那个变更也好，包括税务那个变更也好，都很方便。包括特别是我们银行，那个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所以从营商环境来说，肯定是我们浙江最好的。
0: 如今的干式制冷已形成上虞总部、江苏连云港、河南、海南4大基地多元布局的发展格局。江苏基地主攻节能新型板材，年产100万平方米聚氨酯岩棉复合板，远销海外。河南基地辐射中原市场，补齐内陆产能布局。海南国际业务总部统筹全球资源，加速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单一制冷设备到节能板材、余热回收、军工特种制冷多线发力，从深耕国内到阔步走向海外，干式制冷正以多元发展的稳健步伐，在绿色低碳的新赛道上持续向前。
3: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近日，浙江省公布200个文艺赴美街头演艺精品点位，我区风情街夜市、上贤桥、峰会老街门户客厅古县。

台等三处点位入选。接下来，我区将充分发挥精品点位示范引领作用，努力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文艺赴美标志性成果，为浙江建设文化强省和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和精神富裕贡献剩余的青春力量。近日，白马春晖文化园推出“春晖嗨一下，河里好乘凉”主题活动，将江南水乡风情与现代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打造文旅新场景。日前，我区迎来一抹温柔明艳的晴日景致，断断续续的阵雨化作温润甘霖，滋养全城绿植花木。城区道路、公园绿地、街边街角的紫薇花饱吸雨水，历经洗礼，陆续绽放，在雨后清风中尽显蓬勃生机，为秋日初至的城市增添温柔浪漫的色彩。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这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情。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

0: 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此时的东京汴梁，行人如织，摩肩接踵，勾栏瓦肆之内，客商云集，歌女们吟唱着苏东坡、柳永的名句。如此花团锦簇的文明昌盛，让历史学家陈寅恪不禁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如此繁花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重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0: 陈桥驿，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个驿站。公元960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在这里黄袍加身做了皇帝。赵匡胤曾是前朝的禁军总指挥，军权在握，但得到天下之后，他也不禁开始担心手下的将帅们哪天也会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江山。赵匡胤日思夜想，最后定下了抑制武将、振兴文教的国策。他要后世帝王优待士大夫，从此宋朝走向了广开科举的道路。但宋太祖旨在防弊的制度设计，却给宋朝的官僚机构带来了不小的弊端。宋代官员数量与唐代相比增加了10倍之多，从而导致了政府分权制度错综复杂，冗官冗吏充斥于政坛之上。宋代历史学家叶士曾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冗官之外更有冗兵，宋代统治者采取养兵政策，每当一个地方矛盾激化时，政府就大量募兵，把社会上的流亡人士收揽为士卒，其用意是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逐渐恶化。北宋政治家蔡襄说过，天下6分之物，5分养兵。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现实：穷无国者，兵也。不仅如此，加上庞大的政府官禄开支，宋朝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冗官、冗兵、冗费，这正是文化巅峰背后那个脆弱帝国的真正面目。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虽然士兵众多，但北宋却频频遭受外敌骚扰。除了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外，甚至连南方的交趾都敢频频犯境。这一切与宋神宗的期望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刚满20岁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泱泱大宋竟会变得如此积贫积弱。他为什么不能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宇内称尊呢？刚刚登上帝位的宋神宗，开始对宋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清楚地知道，宋朝现在隐藏着许多深刻的危机，而当时与士大夫治天下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宋神宗便开始不停地寻觅，希望找到能安邦治国、强兵育民的治世良臣。宋神宗首先把目光锁定在了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司马光身上。司马光，公元1019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称，道德学问为世人推崇。宋神宗一开始对他寄予厚望，司马光却大谈修心之要，教导宋神宗要做到宽仁、明智、英武。他说的道理虽然没错，却失之空洞抽象，自然会让务实的宋神宗觉得都是些老生常谈，难得要领。
1: 司马光当时给宋神宗提了6条建议。从修身的角度来说，就是仁爱、明辨是非、处事果断。总结下的话就是仁、明、武。从治国理政来说， 他也给宋仁宗提了三条建议，就是任官、欣赏和笔伐。
2: 其实这六条建议，司马光在此之前给宋仁宗的爷爷和爸爸都曾经说过，所以宋仁宗听了司马光的回答，那么一下就明白这一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0: 随后宋神宗又找来了曾经主持庆历新政的大臣富弼，请教边防事宜，得到的却是一盆当头冷水。陛下登基不久，应当广施仁惠，希望您20年口不言兵。此时的富弼已经垂垂老矣，变得十分老于世故，跟庆历年间那位勇于革新的副相公完全判若两人。
1: 其实啊，宋神宗对富弼啊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毕竟他以前啊参加过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听完了富弼说的话以后啊，史书上记载啊，神宗是良久不语。
0: 面对朝臣们千篇一律的保守陈旧，宋神宗失望之极，如何解决北宋王朝积攒了百余年的难题，他必须找到一个大刀阔斧的办法。这时候宋神宗想起了自己当藩王时的机要秘书韩维。
1: 韩维啊是谁啊？是以前宋神宗做太子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个记事参军。韩维跟宋神宗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啊陪他读读书啊，讨论讨论问题什么的。韩维这个人很有本事，谈事啊都谈得头头是道，说的宋神宗啊连连称是，觉得这个人啊真有学问。
2: 但韩维总是跟神宗说，这都不是我说的，都不是我的思想，这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的说的。
0: 由于韩维经常在宋神宗身边提到王安石及其变法主张，使年轻的宋神宗对王安石充满了敬意，最终他将注意力锁定在当时已经极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王安石正是他寻觅已久的天赐能臣。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抚州人，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文学家。早在宋仁宗年间，王安石就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奏章中，王安石不仅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还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可惜宋仁宗执行的是言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加之忙于立储之事，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没有看到宋仁宗的任何回应。王安石就明白了，目前改革的时机还未到，国家统治者根本没有改革变法的决心。
2: 王安石是一个性格很固执的人，他有一个外号叫傲相公，他觉得皇上不欣赏他的变法理念，他也根本无意去当什么大官，所以当时王安石是一次次谢绝了朝廷对他的任命。
1: 甚至有一次啊，官府派人把委任状送到门上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状的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啊则躲到厕所里去了。送委任状的人见此，便把委任状放在桌上自己走了，可是没想到王安石给追了上去，把委任状给退回去了。

0: 面对自己伟大的抱负得不到发挥和赏识，王安石选择了等待。他在等待新的统治者能够认同他的变法理念，从而使整个大宋帝国走上变法改革之路。而王安石的多次推辞赴任，也使他的声望一次次提升，最后使得宋神宗乃至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为了查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国的才能，宋神宗开始为王安石铺路。他首先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公元1067年9月，宋神宗再次下诏，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1: 王安石听了宋神宗的任命，马上给宋仁宗写了个谢表，一个推辞字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翰林学士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所有有关国家最重大的最重要的命令和诏书都是由翰林学士来起草。在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有一个外号叫内香，也就是皇宫里头的嘴香。
0: 浮云应郭刘家器，飞鸟随人作好音。1068年，王安石北上面君赴任，此时的王安石感到自己的机会终于要到来了。从他这首《出金陵》的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出，王安石此次奉诏入京的心情是欢愉和轻快的。此时的他刚满4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知道他将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展宏图。神宗见到王安石，单刀直入地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神宗又追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单，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学者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这是宋神宗第一次召见王安石两人的对话。从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神宗对于变法的迫切以及王安石的自信。对于大宋的困境，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而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的好友司马光却持有反对意见，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王安石却说，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就是国库充盈。王安石所说的治国方法是以凭借全天下的力量来谋取天下的财富，用取得的天下财富来供给天下的所用为原则，从理财入手来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无论王安石的方法是调整地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还是发展生产，乃至于抑制大官僚地主，强化统治力量，这种以富国为目的的理财主张和变法宗旨，正与宋神宗希望改变大宋积贫积弱局面的目的不谋而合。

一个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主，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练能臣。王安石的话引起了宋神宗的强烈共鸣，最后宋神宗认为用王安石来辅佐自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面主持变法。从此王安石的变法正式拉开了序幕。

王安石首先将变法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解决财政问题上，而在理财方面，王安石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促进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收获增多了，税源自然就会充裕。

鄞县是王安石早先从政时的一块试验田，他很早就发现，在一年当中，农民最难熬的时候就是春天。那个时候，农民家中的秋粮已经差不多快要吃完了，而夏粮尚未收割，正所谓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以很高的利息借钱借粮给普通的农民。王安石上任后，将官府粮仓的粮食借给农民，到了秋收之后，再由农民把粮食还给官府，并支付少量的利息。这样一来，就能够解决农民缺粮的问题，同时还能使官仓里的粮食得到更新。这次地方小范围的实验，给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这种方法正是王安石变法首先从国计民生角度出发推出的新法——青苗法。青苗法灵活地将国家代替富户，把粮仓储粮折算为本钱，以20%的年利率贷给农民，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现象。这项新法是王安石变法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法令。然而，王安石这个最得意的手笔却遭到了最激烈的抵制，而反对王安石的这个人正是他的好友司马光。司马光和王安石以前便有了争执的纠结之处。司马光一直认为，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剥削百姓罢了。可以看出，司马光反对聚敛，称国家不能与民争利，这与王安石以富国为目的的主张恰恰相反。

0: 我到底感不感兴趣，然后也是让他们增加一些技能，然后跟企业它有一个双向的一个选择。
1: 上班的一百种体验模式一经推出就深受广大求职者和企业的好评。截至目前，我区已开发并运行50多种职业类型、160多个体验岗位，吸引2800多名大学生报名参与。企业筛选周期由传统招聘模式的3周减到4到6天，招聘成本降低超70%，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提升18%。仅当天就吸引400多名求职者加入职业体验官行列。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固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